0: 整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胸怀国之大者，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严格落实党委政府主责，纪委牵头抓总，部门协同推进，旗市区主抓主战工作体系，层层压实整治责任，坚决摒弃过关心态，以严实作风推动整治任务落地见效。要聚焦关键问题，扑下身子，真抓实干，提速提质，把集中整治当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优化净化社会环境，切实提高发展质效和民生福祉。要聚焦系统治理，提升干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切实抓问题、抓办案、抓整改、抓治理，抓实建章立制，总结固化经验，实现长效长治，确保整治成效，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近日，杜慧良深入部分旗市区实地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在额尔古纳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场强调，要严把质量关口，健全常态化管护监管机制，夯实大国粮仓根基。在根河市信访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信访治理与专项整治深度融合，一体贯通。在陈巴尔虎旗草原之家养老院强调，要紧盯补贴发放等重点领域，坚决整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在新巴尔虎右旗基层社区强调，要主动问需于民，服务于民，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政风反腐实效。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永庆、李欣报道。
1: 8月29号，市委书记杜慧良深入市文化馆和市城市规划展览馆调研重点工作，详细了解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城市规划成果展示等工作开展情况。在市文化馆，杜慧良实地查看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情况，与现场群众互动交流。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呼伦贝尔深厚文化底蕴，挖掘优秀文化精髓，着力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文化品牌。要坚持文化惠民，为群众搭建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平台，创造出更多优质文艺作品，在全社会营造浓厚文化氛围，让群众由文化活动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要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水平，拓宽传承发展渠道，积极探索非遗加业态，推动非遗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在市城市规划展览馆，杜慧良详细了解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重大基础设施和产业布局规划等情况。他指出，城市规划展览馆是展现城市形象、传播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切实利用好这一平台，针对不同群体优化展陈内容，做好展陈设计，充分展示城市变迁历程、建设成就和未来规划蓝图，把展览馆打造成为了解和认识呼伦贝尔的重要窗口。要充分发挥城市规划的引领作用，统筹城市功能与资源要素配置，科学谋划城市发展空间布局，提升规划的整体性、系统性，切实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猛、孙威、文进磊分别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王子阳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为持续深化思政教育创新实践，呼伦贝尔市各地立足本土红色资源、榜样资源，常态化打造行走的思政课，通过实景教学、榜样事迹学习、宣讲等多元形式，让思政教育走出课堂，走进实景，在亲身参与实景感悟中凝聚奋进力量，厚植家国情怀。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新巴尔虎右旗依托本土教育资源组织

0: 两所小学师生走进国家的孩子巴图呼老人家中，近距离聆听3000孤儿入内蒙亲历故事。师生在面对面交流、沉浸式聆听中，真切感悟跨越山海的民族大爱。新巴尔虎右旗第一小学学生俄利斯格。
1: 我参加这次活动，听到老人讲草原俄籍们把孤儿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特别感动。最触动我的是，那时候草原自己也不富裕，但他们说接一个活一个撞一个，我觉得这就是一家人该有的样子。
0: 新巴尔虎右旗第一小学政教处主任宝春根。
2: 我们的实践活动核心就两个字，参与。那些手工和书画作品都是孩子们在课堂上一点点做出来的。通过宣讲一件作品，一次讨论，民族团结这个概念，它就变成了孩子能摸得到、能记住的东西。
0: 新巴尔虎右旗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室秘书白玲玲。
3: 我们希望用好本土民族团结资源，创新青少年教育形式，引导孩子们争做民族团结守护者，持续厚植全旗民族团结根基。
0: 青少年思政教育涵养初心，基层干部思政学习淬炼担当，国家税务总局、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税务局深化行走的思政课建设，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观看榜样专题纪录片，学习基层工作者扎根一线、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以榜样力量激励干部履职尽责、实干为民。国家税务总局、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李文赫。
4: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要把吴兰成大夫这股扎根的狠劲儿用到办税服务里，特别是在落实税费优惠政策时，我要把政策红利送到咱们莫旗老百姓的手上，用咱们税务人的辛苦指数换来老百姓好日子的希望指数。
0: 国家税务总局、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税务局米尔基镇税务所所长贤国江。
5: 我要把吴大夫的这种攻坚克难的精神带进队伍里，结合莫旗的农业和地方特色产业，把涉农税费政策送进天街地头，把企业的涉税堵点难点解决在一线。
0: 一堂堂行走的思政课是文化的浸润，更是精神的传承。从少年学子到基层干部，呼伦贝尔市以本土资源为底色，以实景实践为载体，打造多样化思政教育场景，在知行合一的教育实践中凝聚人心，启迪初心，让思政教育焕发全新活力。
6: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阿荣旗向阳驿镇羊草沟村百亩真林迎来成熟采摘季，饱满圆润的榛子挂满枝头，林间处处是村民忙碌采摘的丰收景象。小小的特色榛果产业不仅盘活了林下闲置资源，更拓宽了群众就近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新鲜活力。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7: 走进羊草沟村的榛子林，连片榛子树枝繁叶茂，长势喜人，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颗粒饱满，品质优良，浓郁果香扑面而来。正值采摘黄金期，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穿梭林间，熟练采摘，抢抓农时收获金秋硕果。每年榛子成熟季，羊草沟村不少村民都会就近务工，参与采摘，实现家门口灵活就业，真正做到增收谷价两不误。村民王玉芬已经连续多年参与榛子采摘，熟练掌握采摘技巧，采摘效率高，速度快，丰收的忙碌让日子过得充实富足。向阳峪镇羊草沟村村民王玉芬：
8: 今天榛子好，摘半天摘个四五颗，每年这时候我们都来帮摘。
7: 据了解，这片榛子林占地约120亩，由村民苗旺承包管护。为抢抓最佳采摘窗口期，保证果实新鲜品质，苗旺就近吸纳20名本地村民集中务工采收，有效提升采摘效率，整片林地仅需5-6天即可完成全部采收工作。今年榛果长势喜人，丰产稳产，预计总产量可达5-6千斤，为种植户带来5-6万元的稳定收入，特色林果产业实现丰产增收，助民致富。向阳峪镇羊草沟村村民苗旺：
9: 一年能整个5-6万块钱， 从开始干也就有个五六天也就完事了，就是雇的人比较多，这种一天20多人，天能多采点几天就完事了。
7: 小小榛子结硕果，特色产业新乡村。近年来向阳峪镇立足山林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特色林果种植等富民产业，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不断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经济优势，以产业兴旺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10: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11: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周天气情况。8月31号，岭东北部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地暴雨。岭上北部、岭西东北部和岭东南部小雨，其他地区晴。最高气温14至20度，最低气温5至13度。各地西北风3至4级，海拉尔小雨转多云，偏北风3至4级转西北风3至4级，9至17度。9月1号，岭上和岭东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8至22度，最低气温4至15度。各地西北风3至4级，海拉尔多云转晴，西北风3至4级转西北风23级，8至19度。9月2号，岭东南部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0至25度，最低气温5至13度。岭上、岭东、岭西东部西北风3至4级，其他地区东南风3至4级，海拉尔多云，西北风3至4级转东南风23级，9至21度。9月3号，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至29度，最低气温6至15度。各地东南风23级，海拉尔晴，东南风23级，11至25度。9月4号，岭西北部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4至30度，最低气温8至16度。岭西西北风3至4级，其他地区西南风3至4级，海拉尔多云，偏南风23级转西北风3至4级，15至28度。9月5号，岭东南部中雨，岭上南部、岭西东北部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0至27度，最低气温7至16度。各地西北风3至4级，海拉尔多云，西北风3至4级转偏北风3至4级，12至23度。9月6号，岭上南部、岭东、岭西东部中雨，其他地区小雨，最高气温17至23度，最低气温6至12度。各地偏北风4至5级，海拉尔中雨转小雨，西北风3至4级转偏北风4至5级，10至20度。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2: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2: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3: 旗帜新闻联播。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6: 探秘临海秘境，传承鄂温克文脉；奥鲁古雅亲子研学，步履生香；
0: 全民健身促健康；同心共筑中国梦；陈巴尔虎旗第六届职工运动会成功举办；
6: 阿荣旗索尔契湿地亲水游，乐享惬意休闲时光。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0: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6: 茫茫林海叠翠，文脉润物无声。近日，来自四川和山东的亲子研学团队走进根河市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深入大仙岭腹地，在青山林海间寻访民俗古韵，在沉浸体验中传承鄂温克特色民族文化，让传统文化 浸润同心。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程亮的报道。
14: 林间清风习习，树影婆娑摇曳，细碎光影洒落林海，勾勒出静谧悠远的山林画卷。研学团循着美景缓步前行，沉浸式感受大兴安岭独有的自然风情。大家走进古朴原生态的搓骡子，近距离体验鄂温克族传统居住生活场景，细细品尝鹿奶列巴、甘夫灵茶饮等山野特色美食，在清甜醇香的滋味里体验鄂温克族人依林而生、与自然共生的生活底蕴。研学家长董女士：
15: 我们是来自四川成都的，然后刚刚呢我们是去参观了这个鄂温克族的这个博物馆，然后呢导游小姐姐也给我们还有孩子们讲解了我们鄂温克族的一些文化发展历程，包括我们鄂温克族是怎么用以前这样的一些兽骨啊去打猎，然后他们的生活怎么生活的。那后来呢也新中国以后国家关爱也给他们建了房子，让他们得到了更多的教育和更稳定的生活。小孩子们呢包括我们都感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孩子们也觉得很有兴趣。刚刚品尝了一个这个当地的这个列巴，然后呢口感其实挺韧的，跟咱们平时吃的那种面包还不太一样，口感很特别，加上果酱酸酸的。然后呢这个甘富林这个喝起来入口也很舒适，然后呢我刚刚也听说这个是对肝腹咱们肝腹比较好的。
14: 随后研学团走进驯鹿园，林间驯鹿温顺灵动，悠然踱步，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与驯鹿亲密互动，温柔相伴，近距离邂逅森林精灵，聆听古老的石鹿部落故事。在民族剧场内，悠扬歌声与灵动舞姿轮番上演，原汁原味的鄂温克歌舞生动展现了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与文化底蕴，让众人沉浸式感受浓郁独特的民族风情。行走非遗殿堂，指尖传承匠心。研学团走进奥鲁古雅非遗活胎传承中心，在导游细致讲解和专业老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孩子与家长携手制作太阳花桦树皮烫画，质朴的桦树皮经巧手雕琢，化作精致灵动的手工作品，让古老的非遗技艺走出课本，贴近生活。研学家长辛女士：
16: 这次很高兴来到根河，然后参加了根河这个研学营。通过这次根河的这个体验，我感受到了鄂温克族的一个浓浓的文化氛围，然后也感受到了贴树皮画能够带给我一些非常难忘的回忆。
14: 研学学生：
17: 平时我在学校里总是在纸上画画，这次我来到这里，第一次体验到了在树皮上画画，我感到非常的新奇。
14: 奥鲁古雅研学导师张小雨：
18: 我们的研学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喜欢奥鲁古雅，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特色，通过亲自动手深入体验来感受鄂温克的民族独特魅力。
19: 日前由陈巴尔虎旗委旗政府主办、旗总工会承办、各相关部门共同协办的全民健身促健康、同心共筑中国梦陈巴尔虎旗第六届职工运动会在旗体育场成功举办。本届运动会是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生动实践，也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载体，旨在充分展现全旗广大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进一步凝聚起推动陈巴尔虎旗高质量发展的强大职工力量。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综合报道。
20: 秋日舒朗，暖阳铺展，彩旗飘扬，气氛热烈。开幕式当天，39支方队依次入场，参赛队员身着整齐服装，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充分展现出陈巴尔虎旗干部职工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本届运动会为期2天，设有田径项目以及多种趣味运动项目，比赛内容的丰富多样将满足不同年龄段和运动喜好的职工需求。赛场之上处处涌动着团结奋进的热潮，来自全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近1200名职工变身运动健儿，踊跃投身各项赛事比拼。跑道上大家奋勇冲刺，不甘落后，竞技场上队员们团结协作，默契配合， 每一次全力奔跑，每一回奋力角逐，每一帧互相鼓劲的画面，都充分诠释了顽强拼搏、永不言弃、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与团队力量。加油！

0: 张小泉。
1: 非常感谢齐总工会搭建本次运动会交流平台，东明矿业积极响应全民健身号召，组织职工踊跃参赛。本次我参加了团体项目，增强了我的团队协作能力。我们既要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矿业职工昂扬风貌，也借着赛事增进政企协同交流，今后会以更强劲的体魄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为陈旗煤化工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企业力量。
0: 陈巴尔虎旗人民法院洪格尔朱拉。
2: 很荣幸代表法院参加本次运动会，既是展现法院干警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是以运动凝聚奋进力量。今后我们会把赛场上拼搏争先、团结协作的劲头融入司法办案中、为民服务的日常工作中，履职尽责，守护公平正义。我十分感谢工会等部门的辛勤筹备，本次运动会丰富了全旗职工的文体生活，同时也提振了队伍精气神。
0: 运动会搭建起职工交流互动展示风采的平台，既丰富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又增进各单位之间沟通协作，激励大家把赛场上团结拼搏、攻坚克难的运动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陈巴尔虎旗总工会组宣部负责人洪岩。
3: 旗委旗政府主办、旗总工会承办陈巴尔虎旗第六届职工运动会，我们希望以体育赛事为纽带，丰富全旗职工文体生活，强健职工体魄，凝聚全旗干部职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引导大家把赛场拼搏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动力，立足岗位建功十五五，为全旗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这场盛会不仅是体能的检阅，更是意志的磨练。陈巴尔虎旗广大干部职工将以此为新的起点，把赛场上勇争第一的豪情转化为岗位上真抓实干的动力，以拼的锐气、抢的劲头、实的作风，将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注入陈巴尔虎旗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中，用汗水书写担当，用奋斗再创辉煌。
4: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5: 阿荣旗依托索尔旗国家湿地生态资源，精心打造水上乐园、高品质的亲水休闲游玩场景，为广大市民群众提供优质短途出游选择，进一步丰富群众休闲娱乐生活，激活本地文旅消费新活力。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6: 水上乐园业态丰富，环境优美，体验感强，自开放以来持续吸引众多市民及亲子家庭前来休闲打卡游玩体验。园区配备19艘观光游船，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船畅游湿地湖面，沉浸式感受亲水游玩乐趣，尽享惬意休闲时光。园区岸边露营休憩区域配套完善，免费提供帐篷、天幕、吊床等休闲设施，为游客提供舒适的休憩放松空间。游玩现场氛围轻松愉悦，孩子们畅游戏水、乘船观光，乐享趣味休闲时光，游玩体验丰富充实。同时，园区常态化开展游乐设备安全排查与维护检修，严格落实安全管理措施，全方位筑牢游玩安全防线，保障游客安心舒心游玩。小朋友吕松泽：
7: 我和我的爸爸妈妈在这里体验了许多水上乐园的项目，我们感觉到村庄变成现在如此的繁华，我们感到十分高兴。
6: 水上乐园的运营有效盘活了索尔旗湿地公园优质生态文旅资源，丰富了全域文旅业态，持续释放本地文旅消费潜力。阿荣旗将持续完善文旅基础设施配套，深度挖掘生态旅游资源优势，打造更多亲民便民、特色优质的休闲游玩场景，不断丰富公共文旅服务供给，持续推动全旗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8: 近日，满洲里市口岸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机关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刘小梅荣获满洲里市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多年来，他扎根口岸国企基层一线，深耕党建主业，建强支部堡垒，服务职工群众，促进民族团结，用实干担当擦亮党员先锋底色。请听满洲里

0: 是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1: 刘晓梅2007年参加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她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创新推出武学理论学习模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破解经营难题、推动企业发展的务实举措。为破解党建与业务两张皮问题，刘晓梅狠抓织布，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严格规范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她牵头打造书香润初心、知行促发展书记项目，推行党建加攻坚模式，在重点项目一线设立党员先锋岗与责任区，组织党员下沉社区，开展双报到志愿服务。支部连续3年党建述职获评优秀，2025年被评为市级坚强堡垒党支部。作为工会主席，刘晓梅心系职工冷暖，她常态化走访基层，精准帮扶困难职工、大病职工，累计协助申领救助金8.7万多元，惠及77人次，被职工亲切称作娘家人。暖心帮扶凝聚起干群合力，营造出企业爱护职工、职工扎根岗位的和谐氛围。满洲里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刘晓梅。
2: 作为国企基层党务工作者和工会主席，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今后我将珍惜这份信任，在理论武装上持续深化，在党业融合上力求实效，在服务职工上更用真心，在民族团结上深耕细作，在廉洁自律上从严律己，真正把支部建成攻坚克难的主心骨，让党旗在口岸城建一线高高飘扬，不辜负组织和大家的期望。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走进千千聆听，我是主持人孙玲。2023年的夏天啊，一首叫《我的纸飞机》的歌飞进了无数人的耳朵和心里，飞到了芦荡边，带我去看落日晚霞。没有什么复杂的编曲，也没有什么高深的歌词，就凭着这份简单和真诚，全网播放量突破了80亿次。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大概是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架纸飞机，它载着回不去的童年，载着渐渐老去的父母，载着那个已经模糊了的自己。今天的千千聆听，我们就从我的纸飞机出发，找到那些同样温暖治愈，同样在网络上被反复聆听的歌和他们背后的故事。

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还有月光。这首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是我的纸飞机原唱姑姑在2024年5月发行的另一首治愈单曲。

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啊，来源于网络上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真实故事。旋律是以简单的吉他伴奏为主的，歌词温暖而直白。

如果说我的纸飞机是飞向远方的思念，那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这首歌呢就是落在肩膀的安慰。那么来，不要急。接下来这首歌是很多人也都非常喜欢，叫《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2019年，独立音乐人白松啊，凭借着这首歌，成为了当年网络平台最大的惊喜之一。有网友称啊，这首歌是年度治愈神曲。它以温暖的民谣旋律和充满诗意的歌词。

0: 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就像是寒夜中的一盏灯火，给了无数正在经历迷茫与挫折的年轻人以慰藉。和我的纸飞机一样，他唱的呢也是慢慢来，相信美好正在路上。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2: 芊芊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这首歌的名字呢就叫《泥巴》。乔君成是近年来比较颇受关注的新生代的唱作人，2023年他发行了这首歌。

曲啊，泥巴。2024年这首歌呢，被陈楚生和杨坤在《天赐的声音》第五季中共同演绎，广受好评。泥巴这个意象啊，带着泥土的质朴和生长的力量，和我的纸飞机一样，它不讲大道理，只是用最朴素的语言唱出最为真实的情感。接下来这首歌《要山要海要自由》，同样是来自于乔俊成。歌名本身啊，就带着一种说走就走的洒脱。在我的纸飞机里边，我们飞呀飞，去寻找远方。在要山要海要自由里，我们要山要海要自由，都是渴望出走，渴望旷野的情绪。两首歌虽然旋律不同，但是内核是相通的。

2024年乔金城与王宇宙合作的这首若月亮没来火爆了全网，这种治愈系的表达啊，正是当下网络热歌最打动人的地方，没有撕心裂肺，只有慢慢来

我想变成风，来自姑姑的另一首作品，是 CCTV 四《远方的家》旅行加速度的主题曲。歌名本身啊，就很像我的纸飞机的姊妹篇。纸飞机飞呀飞，风也是吹呀吹，都是那种轻盈的想去远方的意象。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些歌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在说同一件事儿：别急，慢慢来，光还在。这些歌不需要高深的理解，不需要复杂的情绪，他们就像是一碗温热的粥，在某个疲惫的时间刚刚好。好了，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

0: 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 拌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7: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佳慧。金秋时节的呼伦贝尔，草木丰盈，风光正好，文明新风浸润城乡大地，实干奋进的氛围格外的浓厚。
0: 没错，当下呢，呼伦贝尔市啊，可以说是全市上下正全力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从城市职能部门的担当实干，到基层街道的民生深耕，再从田间草场的丰收图景，到少年榜样的文明领航，每一处变化，每一份坚守，都在为城市文明添彩，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赋能。
1: 没错，那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近期呼伦贝尔的暖心时事、丰收盛景与荣光时刻。
0: 首先呢，我们把目光投向城市发展与产业赋能的这个领域。文明城市的建设离不开产业的支撑与实干的底色。
1: 首先，我们将目光转向札莱诺尔区。札莱诺尔区工信科技商务局立足职能，锚定发展目标，以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聚焦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商贸提质等重点工作，

0: 精准发力，久久为功。
1: 通过一系列的实务举措呢，激活区域经济活力，优化城市发展格局，不仅推动了辖区经济稳步向好，更为文明城市创建筑牢了坚实的产业根基，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惠及全城的百姓。
0: 扎莱诺尔区工信科技局商务局将紧扣全区的发展总体部署，聚焦产业提质、科技创新、商贸激活三大关键领域，实打实地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扎莱诺尔区工信科技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新。
2: 中国共产党呼伦贝尔市扎莱诺尔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全面总结了我区过去五年发展成效，科学谋划今后发展布局。下一步，扎莱诺尔区工信科技商务局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拿出实招硬招，推进工业科技商务工作，筑稳工业底盘，锚定构建具有扎莱诺尔特色优势现代产业体系目标，推动传统产业三化转型和加工制造业提质升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力筑铁纾困，为全区新型工业化蓄势赋能，培育科技动能，推动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加大研发投入，全链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培育新质生产力，激发商务活力，对内提振消费，放大约会扎莱诺尔品牌效应；对外发挥区位优势，拓展经贸合作，以高水平开放赋能转型发展。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我们将以实干实际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富裕文明美丽幸福现代化扎莱诺尔不懈奋斗。
1: 产业强根基，民生暖人心。其实基层啊，是文明创城的主战场，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
0: 没错，扎莱诺尔第二街道始终深根这个基层治理一线，把文明创建与民生服务深度融合，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抓实精细化基层治理，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
1: 是，从人居环境整治、邻里和谐共建，到便民服务落地、基层风尚培育，街道用点滴实干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以扎实的基层工作奋力书写城市基层治理和文明建设的崭新篇章。
0: 扎莱诺尔区第二街道呢，始终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组织干部职工呢去深入的学习这个领悟会议精神实质，精准对标全区发展目标和民生工作部署，将宏观的蓝图细化为街道具体工作清单，转化为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确保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活花开花结果。那接下来就我们共同来聆听扎莱诺尔区第二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公处主任黄震的录音。
3: 第二街道将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深耕细研，把握内涵，狠抓落实，精准把握工作目标和民生任务，把党代会部署细化为具体工作，确保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民生保障上，常态化摸排困难群众、特殊群体需求，落实兜底帮扶政策，完善便民服务体系，用心解决居民急难愁盼问题。安全生产工作中，坚持底线思维，紧盯商铺、楼栋、平房区、城外水塘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安全宣传，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基层治理方面，依托网格精细化管理，畅通民意渠道，高效化解邻里纠纷，解决民生诉求，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下一步，第二街道将持续完善辖区配套服务功能，聚焦居民室内外文体活动阵地提质改造，合理增补健身器械、休闲便民设施，

0: 科学优化公共活动空间布局，不断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切实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明城市的魅力呢，不仅在于整洁的环境、完善的设施，更是在于代代相传的美德与向上向善的城市精神。
2: 没错，近日我们呼伦贝尔啊，也是传来了一则振奋人心的喜报，为这座文明城市呢再添荣光。也就是辛巴尔虎左旗少年护边员李之涵成功获得了这个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1: 是，小小少年心怀热爱，坚守初心，以青春之力呢践行责任担当，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青少年的文明素养与家国情怀。
2: 这一榜样的力量啊，也将带动全市广大的青少年崇德向善、笃行奋进，让文明新风呢在草原大地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8月19号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会发布仪式，向社会呢推出了50名左右优秀少年儿童的一个先进实例。那么刚才也说到了，辛巴尔虎左旗少年护边员李之涵脱颖而出，获评了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2: 没错，那辛巴尔虎左旗草原广袤无垠，边境线上的点多线长哈。
1: 对，
2: 在这里呢，一代代护边员扎根草原，默默坚守，用忠诚与执着守护着家园的安宁。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的李之涵呢，2014年9月是出生于辛巴尔虎左旗查岗镇，从小啊就浸润在戍边家风中的他呢，就读懂了坚守的意义、家国的重量，在心底就种下了守边、护边、报效祖国的种子，心怀理想，步履不停。
1: 那么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呢，李之涵的心中啊燃起了对护边事业的热爱，努力成为新一代这个守护者吧，属于这个边疆的守护者。
2: 是，
1: 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呢，他只要是放假就会跟着父亲一起工作。这个护边之路漫长，而且呢气候多变，但他呢从来没有过半句的怨言，
2: 就是从小耳濡目染。
1: 对，
2: 他巡边途中呢也是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边境线的一草一木，细心的检查护边设施是否完好，用稚嫩的脚步呢丈量着祖国的大地。2023年国庆佳节呀，李之涵手拿着国旗与父亲在边境线骑马巡边的视频就火爆了网络哈，让全国观众呢认识到了这位勇敢优秀的女孩。
1: 对，初心成祖辈坚守筑丰碑，一家三代接力戍边。李之涵的爷爷啊，其实也是坚守边境30多年的老护边员了，将一生光阴与赤诚奉献给了巡边护边的事业。
2: 那李之涵作为新时代好少年，始终是以先辈为榜样，将戍边精神呢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学习生活当中啊，他也是勤奋刻苦，笃行向善，始终呢保持着积极向上的进取姿态。待人呢也是真诚友善，主动传承着尊老爱幼，然后这个崇德向善的传统美德。
1: 那在课余时间呢，他还会向身边的同学呢讲述边境守护的故事，传播呢忠诚报国、坚守奉献的正能量，让戍边星火呢在少年一代呢接续传递。来听听李之涵是怎么说的。
3: 能获得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这个荣誉，我心里既激动又觉得肩上多了一份责任。这份荣誉不只是属于我，也属于爷爷爸爸，属于每一位守护我们北疆边境的护边人。生在辛巴尔虎左旗这片边境草原，从小听着爷爷和爸爸的戍边故事长大，我懂得守边就是守家，护好边就是守护我们的祖国。过去跟着护边队伍巡边擦拭界碑，宣传护边知识，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今后我会把这份荣誉当作新的起点， 在学校里好好学习，团结各族同学。课余时间，我会继续当好小小护边员，坚持参加巡边，把三代人守边护边的故事讲给更多小伙伴听，带动更多同学爱护边境，热爱祖国。我要传承家里护边报国的家风，做祖国北疆大门一名小小的守护者，用实际行动当好新时代北疆少年。
2: 三代戍边薪火传，草原少年守初心。未来呀，李之涵也是将怀揣着戍边赤子之心，然后勤学笃行，向善奉献，努力成为栋梁之才，持续传承戍边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少年力量，书写出草原少年的家国担当，守护好祖国的万里山河。
1: 据了解呢，李之涵呢就读于张家诺尔区荣新小学，他从小呢浸润在忠孝传家、爱国守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在爷爷言传身教、父亲呢接续传承的家风熏陶下，立下了守边报国之志，以一家三代呢接力戍边的赤诚，书写新时代少年的家国情怀，成为呢边境线上最美的少年风景。
2: 在他爷爷和父亲的感召之下呀，他也是再三的请求加入到村级的护边小队，成为了队里年纪最小的小小护边员，以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三代人守边的接力棒。巡边的途中呢，他也是勤勉尽责，严格的要求自己，认真的排查铁丝网是否完好，细心的擦拭着戒备上的灰尘，让中国二字永远鲜亮。
1: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者，他不仅呢身体力行守边护边，更主动当好家国情怀的宣传员。他把爷爷的守边故事、边境知识整理成了通俗易懂的内容，在校园班的这个趣味会期间活动当中讲给同学听，和小伙伴们制作护边手抄报，而且呢还走进社区向邻里宣传守边的意义，让爱国守家尽责的理念深入人心。
2: 那身处多民族聚居的大地上哈，他还是以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的中华传统美德温暖着身边的各族群众。他也是主动关心帮助不同民族的长辈以及伙伴，真诚相待，亲如一家，用童心呐、传递着温暖，用行动促进着团结，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在少年的心中生根发芽，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境线上常开常盛。
1: 是，当然在学校呢，他勤学善思，乐于助人，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家中呢孝顺懂事，自立自强，体贴长辈的好孩子。两年来呢，他累计参与巡边百余次，行走边境线超过了300公里，开展护边宣传40多次，用坚守诠释忠诚，用行动践行担当。再来听听李之涵是怎么说的。
3: 妈妈常说，有国才有家，守边就是爱国。我们家爷爷、爸爸妈妈和我三代人都在做同一件事，守好祖国的边境线。
2: 妈妈常说，有国才有家，守边就是爱国。我们家爷爷、爸爸妈妈和他的三代人呢、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守好祖国的边境线。这位少年呢，以一家三代接力戍边的坚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大义与忠孝美德，如同边境线上迎风绽放的格桑花，用童心守国土，用担当报家国，让新时代少年的家国情怀在祖国熠熠生辉，也在全社会树立了爱国守家尽责的学习榜样。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同走进近期呼伦贝尔的暖心时事、丰收盛景与荣光时刻。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聊到了这个辛巴尔虎左旗少年护边员李之涵成功获评了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1: 其实获得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的这份荣誉，既是对李之涵同学个人品行的一个肯定，
0: 对，
1: 更是一堂生动的思政教育课。那么扎拉诺尔这片热土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蕴含着红色戍边文化，家庭的家风熏陶，学校的思政引导，共同滋养了少年向阳成长。榜样的力量在于照亮更多的人前行的道路。李之涵的故事呢，也为广大青少年树立了鲜活的标杆。
0: 没错，少年儿童当以榜样为镜，厚植爱国爱党的情怀，把个人理想融入到时代发展当中，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勤学向善，勇担责任，让家国情怀与红色基因代代更续，引导着更多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拿好第一座奖杯，无言见证，薪火相传，同心有志，扛起时代的希望。期待我们身边呢，涌现出更多像李之涵一样的新时代好少年，向阳生长，逐梦前行，把少年微光汇聚成时代洪流，在祖国大地上书写出属于新时代的青春答卷。
1: 是，少年逐光向善，大地呢丰收向好。金秋的呼伦贝尔草原呢，可以说是满目的盛景了。生态建设的丰硕成果，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正是文明创城理念最鲜活的体现。
0: 眼下呢，辛巴尔虎左旗广袤草原，草浪翻滚，牧草丰茂，一年一度的打草丰收季如期而至了。
1: 近年来呢，当地也是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守护草原生态环境，让草原生态持续向好，不仅守护了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更让广大牧民实现了丰产增收，走出了一条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富裕的文明发展之路。
0: 目前的巴尔虎草原碧野铺展，草浪翻涌，正值金秋丰收的时节，依托得天独厚的雨水条件与适宜的温度，这个呼伦贝尔市辛巴尔虎左旗天然牧草长势喜人。近来呢，这也是迎来了近几年这个少有的打草大年，丰收底气十足。
1: 是的，走进新保利格苏木布勒呼木德勒嘎查牧民胡金涛的草场，数台大型农机呢正开足马力，瞧好呢这个晴天哈，开展收割的一个作业。打草机、龙草机、龙草机轮番上阵，机器轰鸣声呢回荡草原，伴随着机器的缓缓前行，优质牧草应声到伏。经过像晾晒呀、龙草打捆等等工序，一捆捆饱满紧实的草卷呢错落排布在碧草之上，勾勒出一幅生态向好、牧民喜获丰收的一个壮美画卷。看着自家长势喜人的牧草，胡金涛呢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2: 这里是7000亩，是我们自己的草场，今年雨水非常的好，比往年多出了300多捆，给我们带来额外的收入，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
0: 牧草丰收的背后是草原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近年来，辛巴尔虎左旗坚持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科学规范打草时序，推行流茶养护、隔年轮翼等可持续收割的模式，杜绝掠夺式的打草，让草原呢能够休养生息，不断夯实草原绿色家底。草场植被覆盖率、这个牧草高度、产草量也是逐年的稳步提升。接下来我们请听辛巴尔虎左旗自然资源草林草执法中队负责人陈泽峰是这样说的。
3: 2026年我旗秋季打草时间为8月15号起，严禁提前打草，严格落实轮翼制，同一片打草场间隔一年轮翼一次，

0: 各松镇压实属地责任管理，建立完善打草场信息档案，组织干部、执法队伍以及嘎查两委开展常态化巡查，对提前一哥留查不达标、未落实轮议制度、机械碾压草原等违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1: 一捆捆牧草呢，既是草原生态向好的生动缩影，更是牧区群众的一个安居乐业，增收致富的民生大卷。当前呢，新巴尔虎左旗啊，全域打草收储工作有序推进当中，牧民抢抓晴好天气收割牧草，储备冬草，拓宽销路，处处呈现草丰蓄旺的丰收图景。
2: 从草场提质到产业增效，群众增收，这个新巴尔虎左旗呢，也是坚持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共生共荣的牧区振兴之路，持续释放出生态红利，推动畜牧产业提质增效，各族牧民呢生活也是愈发的红火了，为牧区呢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的绿色动能。
1: 深耕一方沃土，坚守实干初心，以实干实际守护草场生态，赋能乡村发展，也是呼伦贝尔各地不变的坚守。没错，那全市各地呢，也是始终秉持着实干笃行的工作作风，深耕草原保护、畜牧发展、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务实举措夯实发展基础，改善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
2: 立足草原特色，坚守初心使命，用实打实的成绩呢，树立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的生活、高水平保护的良好风貌，持续呢擦亮呼伦贝尔生态文明实干奋进的城市名片。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深耕草原守初心实干笃行术政绩。多年来呢，中共新巴尔虎左旗纪检检查委员会纪检常委二级主任科员、曾任新保利格苏木敖伦诺尔嘎查第一书记。
1: 都林扎根呢牧区基层，深耕纪检监察一线，一边深耕乡村的沃土，带动牧民增那个致富增收，一边呢坚守着职纪岗位，守护着民生安宁，用实干担当呢书写出履职答卷。呼伦贝尔草原碧草连天，清风送爽，广袤原野呢也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敖伦诺尔嘎查处处呢洋溢着热闹欢腾的气息。
0: 对，那么第一书记呢都是这个每天啊穿梭在牧民群众之间，走访入户，倾听民情，实地查看产业发展的一个现状，倾心倾力的为牧区发展谋思路办实事。我们来听听哈、这个牧民高玉晨是怎么说的。
2: 始终是政府和这个包我们这户一直帮忙了的，那个经常来看我们啊，有啥困难有啥问题那都跟我们啥完了都跟我们说的有啥要求完了跟我们办。特别感谢都林，那都林始终是关心我们照顾我们，那始终惦记我们。
1: 2015年9月，他出任敖伦莫尔嘎查第一书记，开启了近6年的驻村帮扶工作，依托本地的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养殖、草原文旅产业，多方协调，争取了2300万元的项目资金，推进了住房、道路、供电、供水、人居环境改造等工程，助力48户贫困家庭顺利脱贫。
0: 他牵头呢开展了文旅推介、民族传统赛事活动，对接30家旅行社落地牧区旅游项目，举办生态羊肉展销洽谈会，现场的交易额突破了500万元。
1: 也是整合了400万元的资金，引进了2种肉牛，成立养殖合作社，带动了98户牧民增收，顺利完成了全苏木168户的贫困户脱贫任务，实现了1000万元乡村提质项目，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
0: 6年呢驻村时光详实的工作记录见证了牧区的发展变化。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第一书记都林是怎么说的。
3: 不管是驻村助力乡村振兴，还是做纪检监察工作，说到底就是为民办实事，把群众的急难愁盼解决好，守护好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就是我的工作目标和任务。
1: 投身纪检监察事业14年间，他潜心钻研业务知识，恪守清廉底线，坚守为民执纪的初心。2024年整治基层不正之风行动当中呢，他担任专案组组长，查办多起重点案件，查处职责侵占案件呢，追回了35万元的涉案资金，收回1.4万亩这个集中草场。
0: 那么为嘎查呢也是挽回了125万元的损失，查办科级干部非法采砂案，涉案金额呢超100万元，有力的整治了基层的一个乱象，也是凭借优异的工作成效，先后呢荣获了自治区级的这个5.1劳动奖章，自治区脱贫攻坚先进个人，2次呢这个荣获了其优秀的党务工作者。
1: 那他也是履职至今呢，就是累计查办案件呢100余起，为各地挽回了经济损失800余万元，立足草原的沃土，坚守实干本心。他以务实行动践行着正确的政绩观，在乡村振兴一线呢奋勇开阔，在执纪为民道路上呢坚守初心，彰显显出新时代党员干部的优良作风与责任担当。
0: 金秋储备粮食，筑牢民生保障。伴随着金秋暖阳呢，陈巴尔虎旗的草原上呢，也可以说是机械轰鸣，牧草飘香。各地呢，抢抓晴好天气，立足农时时令，高效开展打草除草工作，全力为辖区的一个区域性 牲畜储备充足的一个越冬粮。
1: 科学有序的秋收除草工作呢，不仅保障了畜牧业稳产征收，更展现出了我们这个地方的草原农牧产业的规范化、细致化以的发展这个态势哈，彰显出了草原儿女勤劳务实、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也是乡村文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的生动缩影。
0: 对，秋天的草原呢，不仅仅是季节的更迭，更体现在畜牧业生产的繁忙图景当中。日前呢，记者就走进了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白银布日德嘎查的打草作业现场，跟着这个畜牧业社会化服务队实地的感受牧草秋收，来听听这个录音。
4: 进入到八月中旬，我们呼伦贝尔草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打草季。我现在呢是在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白银布日德嘎查的打草场上，可以看到我手里的这些草就是刚刚打下来的。放眼望去，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机械穿梭，牧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为牲畜储备越冬口粮。现如今大家可以看到，打草作业呢全部是由嘎查的社会化服务队统一完成的。从各自为战到抱团发展，从人力劳作到机械作业，社会化服务队既解决了牧民打草难打草贵的烦心事儿，也壮大了嘎查的集体经济，更守住了草原生态保护的红线。一捆捆沉甸甸的牧草不仅是牲畜安全越冬的坚实保障，更是牧区现代化发展、牧民增收致富的生动写照。
1: 眼下呢，陈巴尔虎旗1850万亩的天然草场中呢，750万亩打草场已经全面进入了收割阶段。在陈巴尔虎旗这个呼和诺尔镇白银布日德嘎查打草的现场，畜牧业社会化服务队的打草机械呢往来穿梭，割草、搂草、打捆各项的工序一气呵成，一捆捆密实的草卷码放在这个草场之上。
0: 热火烧天的图景背后呢，是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向现代化转型的一个扎实步伐。呼伦贝尔草原冬季漫长，打出草的一个核心目的啊，就是这个牲畜圈宿舍的一个养期储备充足的冬春饲草。
1: 与过去的这种粗放式的收割模式是不同的哈。
0: 对，
1: 那如今的打筑草工作呢，也是始终将生态保护作为前置的条件，全期对退化沙化较为严重的杂草场呢，严格执行封域禁牧制度，明确地划分出了作业的红线，给草场啊留足了休养生息的一个空间，真正实现了取之有度用之有方。
0: 如今呢，这个牲畜业这个畜牧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带来的一个改变，牧民感受是最为直接的。
1: 没错，
0: 你像过去呢，打草靠人工靠小机械哈，一家一户忙活10天半个月是常事儿，劳动强度大，作业时间长，遇到这个连阴雨天气啊，这个牧草损失还特别严重。
1: 那现在打草呢，一条龙服务牧点这个方式下哈，这个机械统一调度，统一标准，作业效率呢也是提倍的增加了，成本显著下降。那接下来我们请听这个牧民甘蒂尔是这么说的：
5: 自己家的话是差不多一万亩，我这不属于一个这个社会化服务这头打的多。好处的话很多，价格合理，打得还快又干净，对一个咱们牧民来说是其实帮助很大的。这个以前是靠人力，既费事又不好整，你现在是机械化，又省事儿又省心，总体来说是绝对满意的。
0: 既是服务者也是受益者，畜牧业社会化服务队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牧民，自己深知呢打草季的急迫与辛苦，自家同样拥有草场，作为嘎查牧民呢提供打草全流程服务的同时，自家草场的饲草也要同步储备到位，实现了服务他人与自家生产两不误。那么记者采访到了负责人辛吉乐，再来听听这段录音。
6: 哎，我们社会化服务队，我们自己也打草，完了，那个我们那个周边牧民，我们覆盖到70户左右，打草。我们是5个服务队，这个草场是14000多亩，我们应该是1个礼拜就打完了，一天能打到2000亩左右。自己我也是受益者，我自己家的那个7000亩草场我也自己打。像这个牧区严重的那个劳动力不足，像我们这个社会化服务的话，为牧民省时间省力量省那个人手。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同走进近期呼伦贝尔的暖心时事、丰收盛景以及荣光时刻。那我们将目光啊转向陈巴尔虎旗。
1: 今年充沛的降水呢，让牧草长势整体向好，叠加科学规范的作业安排与现代化的生产服务，牧民呢不仅能为牲畜呢备足越冬口粮，第二年春季牧草返青期的饲草缺口也能提前补齐。
0: 目前呢打草作业呀也是有条不紊的推进，预计将在九月中旬完成收尾。那接下来我们请听陈巴尔虎旗农牧和科技局综合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海丽丝的采访录音。
2: 眼下已经到了我旗打草的黄金期，今年呢是从8月8日开始全旗统一进行，在各属牧镇都能看到大型的机械作业，目前整体推进有序。这几年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畜牧业社会化服务，目前全旗有5支社会化服务试点组织，覆盖了24个嘎查，服务队一站式完成畜牧业生产各环节。更重要的是，规模化作业更有利于保护草原，做到打草不忘护草，生产和生态两不误。接下来我们农牧部门也会全程跟进，做好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抢抓晴好天气，加快进度，确保农牧民储备好越冬口粮，让畜牧业生产稳得住，牧民收入有保障。
0: 从人力劳作的传统打草，到如今生态管控有标准，生产作业有机械，牧民服务有组织的系统化生产模式，打除草的作业呢实现了变迁。
1: 那么在守护草原生态底色的前提下呢，提高了牧业生产，减轻了牧民负担，为传统畜牧业注入了持续发展的一个动力，也为牧民的稳定增收、草原永续发展筑牢了双重的根基。
0: 丰收忙碌的时节，安全文明的氛围啊，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秋季打草作业集中，牧区道路作业车辆增多，交通安全成为了文明城市建设、平安乡村打造的重要一环。
1: 是的，那为此呢，呼伦贝尔市各地呢也是紧盯着秋收关键的节点，常态化的开展交通安全宣传、道路隐患排查、出行秩序引导等等工作，把交通安全服务送到了田间草场、牧区一线，提醒广大群众呢，要严守交通规则，安全文明出行，
0: 也是让丰收时节既有忙碌的烟火气，更有稳稳的安全感哈。那当前呢，陈巴尔虎旗呢也是进入了秋季打草运草这个繁忙的一个时节，
1: 对，
0: 为切实防范化解这个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全力保障秋季农牧业生产安全有序平稳的开展。那连日来呢，陈巴尔虎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也是立足道路交通的实际，精准布局，主动作为，全力筑牢打草季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聆听这个陈巴尔虎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宣教辅警王丽娜，她是这样说的。
3: 各位农牧民朋友，打草运草忙，安全不能忘，拉草车辆严谨超宽、超高、超长、超载运输，草捆务必捆扎牢固，防止行驶途中草料散落引发事故。车辆要补齐贴好反光标识，提升夜间通行辨识度，严谨农用车违法载人，坚决杜绝疲劳驾驶。陈巴尔虎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严查打拉草车辆超宽、超高、超长、超载以及农用车违法载人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坚持查处与宣传劝导相结合，深入排查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全力守护打草季牧区道路通行安全有序。
0: 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再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广播剧《白江河》第二集。
2: 我我，驾驾。刚子，刚子，
3: 小妹，喊啥呀？都上我家来干啥来了？这
4: 还干啥来了？你整这么多牛扔咱村部了，这算咋回事啊？要不是杨叔爷会赶牛，你这牛啊今儿丢了都说不定。
3: 哎呦，咋的呀？我还得谢谢你们呗。不是我说忠义呀，你是不是村支书干傻了呀？啊，因为我家牛人自己认识道，人吃完自己就回来了，用你们给赶。哎，要不是你这日子还不知好歹呢你。
2: 哎，刚子，不是我说你，你这人呐，明明心里不是那么想的，可是嘴上却从来不饶人，你为啥呀？
3: 不为啥，就是看不惯你们这帮城里来的村官，到我们这儿干点小事儿，就觉得自己是村里人了，推个墙那就算扶贫了。
4: 你说啥呢，刚子？那人家给咱们修路咋的，还修出毛病来了？
3: 你可闭嘴吧你。他一个城里住惯的人，跑咱们这穷乡僻壤地方来了，能待多久啊？啊，过两天人家就走人了，凭啥对咱村里指手画脚的？
2: 刚子，不管你对我个人有啥看法，今天呢，咱们先修广场，事儿得办着看，不是说出来的。咱们日子长着呢，我也希望有你这样的村民代表，可以时刻来监督我的工作。
3: 谁爱监督谁监督啊，我可没那闲心监督你。
4: 算了，杨书记，咱回去吧。他呀，也就是嘴硬。
2: 这小子，你说。
4: 哎，杨书记
2: 啊，
4: 我有个事儿不太明白。
2: 咋的了？
4: 就咱这个地方，要啥没啥。你说你为啥还要来我们这小地方遭这罪呢？我要是你啊，给我多少钱我都不来。
2: 咱们国家呀，现在对扶贫工作的决心这么大，我作为一个30多年的老党员，我是真想干点什么。恰好有这么一个扶贫的机会，让我这个老党员找到了这么一个平台，组织上信任我，派我来了，我就必须得给组织上一个交代。再有啊，老钟啊，
4: 啊，
2: 你知道我来咱们村子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4: 第一印象，穷。
2: 哎，都不是，是美呀。这白江河水孕育的青山绿水，风景如画呀。
4: 那可真是，咱们村啊，就是用这条河命。

0: 明的。
1: 这阳光一照，河水闪闪发亮，风一吹，树叶轻轻摇动，满山的花开得好看呢、
0: 啊、是不是跟你们城里人生活不一样吧？
1: 嗯，人也不一样，特别朴实热情。老钟啊，多亏有你和村民的照顾，好像家里人一样啊。
0: 那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在咱村啊，我有一种刚参加工作的感觉，那种年轻时的冲劲儿又回来了。
0: 我和你就不一样，杨书记啊，我虽然是村支书，可我也不怎么出村。你来了啊，总能想出一些新主意，跟着你干呐，我总觉着这心里才有底呢。
1: 所以啊，我想着咱们村啊，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的，应该更好。这青山绿水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不能浪费了呀。所以，我一定要让咱们村子脱贫，这样我老杨才算没白来咱们村。
0: 对，杨书记，白江河有了你呀、啊，这以后指定是越来越好啊。
1: 对，越来越好。

0: 白江河水跳动式的流动，鸟儿飞过树林，在孩子们头顶欢快地鸣叫，像是在庆祝白江河村建成了一片3000平方米的小广场。村里的大人和孩子都有了议事活动的场地。在杨书记的提议下，村里还有了第一个分男女的公共厕所，极大地方便了村民们。但白江河四面环山，三面临水，需跨河才能出村，村内村外道路坑洼不平，出村的桥又年久破败。想要摆脱贫困，杨书记才刚刚迈出第一步。
1: 请进。
2: 刘主任，哎，忙着呢。
3: 哎呀，老杨啊，进来坐，进来坐。
2: 啊，我就不坐了，我来咱扶贫办啊，就是为我们村路的事儿，您看
3: 啊，修路的事儿啊，这还排着队呢。
2: 啊，我知道得排队，我们村在最里面，这得啥时候能排到我们呢？
3: 你呀，先别着急啊，你们前面的村修上了我就通知你。但是老杨啊，你们村可不光是地理位置的事儿，那个村口的土桥，那重型车辆也过不去呀。
2: 我明白，但是这路和桥要是不修好，我们村发展就太难了。
3: 这个我明白。哎，我这有个好事啊，给咱村的扶贫款到位了。老杨啊，你得先好好想想这笔钱怎么支配，我这边好及时上报啊。
2: 哎呦，这可真是好消息，我们呢早就商量好了。我跟你说啊。

0: 咱村的扶贫款到了啊，咱村的买牛计划马上就可以开始了。
1: 自从上次订完贫困户，你这家家都盼着呢，可太好了。
2: 这87户呢，这公母啥的咱咋定啊？
3: 就一半公一半母呗。
4: 哎，那下的牛犊子归谁家呀？
3: 你还不如直接把钱给咱们分了得了。
5: 那钱花没了，那就没了，那能行吗？
2: 杨书记啊，还是你定吧，我们呢都听你的。
4: 对，杨书记，
3: 杨书记定。
6: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呢直接就都采购母牛。上次任会计说母牛下母牛3年5个头嘛。
1: 对，那看发展呢，还得是母牛，母牛挣得多呀。
2: 啊，都母牛啊？那配种咋整啊？
6: 咱们村不是有几户养牛的吗？我都协调好了。
1: 协调啥呀？
6: 配种的事儿，就采取自然繁殖的方式，放牛啊都在一起放。这几户养牛的也都没啥意见，除了中刚。
2: 杨书记，岗子那儿啊，我去做工作去。
6: 行，采购完母牛之后还能剩一点钱，先存在村部的账上。
1: 哎，那村部的账上啊，终于要有钱了。

0: 明儿中午到村部集合。那啥，明儿呢，咱们这个扶贫牛的到，到时候啊，给大家伙分一下去啊，多多穿点，开春运冷了。
1: 对了，杨书记，咱分的这牛叫啥名来着？西门牛。
2: 那叫西门塔尔牛。
1: 哎妈，还羊名呢？哎，这牛从哪儿买的呀？
2: 咱们这回采购的这批牛啊，是政府定点采买，都是检疫合格的，身体健康的牛。
1: 杨书记，为啥要买这西门塔尔牛啊？
2: 因为这牛能干活，能产奶，长得大还能卖上好价钱。牛奶啊，每天能产七八斤呢，而且这牛每天能长两三斤肉呢。
1: 咱们村养牛这几户啊，也都是这个品种的牛，这要是配种的话，也不用担心了呀。
3: 老钟啊。
1: 刚子那儿咋说的？
4: 不行啊，这我去了好几回了，那玩意儿油盐不进呢。
3: 那就先这样，任会计，把贫困户的名单准备好，明天咱们分牛。哎，好嘞。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媳妇儿，快看，咱家牛来了！
1: 杨书记啊，都是母牛啊，哎，这一家就给一头牛啊，这可咋下牛犊子呀？
2: 咱们这批扶贫牛呢，都是已经受孕过的，所以配种的问题暂时不用担心啊。
3: 哎，这么好啊，带着犊子来的，
0: 这国家政策好啊，杨书记有远见呢。
4: 哎，
2: 刚子，你也来了。
4: 我帮我爸妈领牛，他俩岁数不大了嘛，是不是每家贫困户一头牛啊？
2: 是啊，你来的正好，等开春了，大家的牛一起放，为了也好让牛自然受孕嘛。
4: 我哥跟我说了，不是我不同意啊，那牛啊没法都在一个山头上。
2: 什么原因啊？
4: 这没发牛的时候吧，牛少，周围这一圈山俩口，上哪个山都行。
2: 现在呢，这老多牛，那抖擞村头的桥上山呢。
5: 哎呀，可不是嘛！那桥走人还行，这么多牛啊，够呛。
2: 是不是？那还是都从小石头家那块绕着上山呢。
5: 妈呀，那发回牛可费劲了。
4: 可不咋的，得绕挺远的呢。
2: 哎呀，修路修桥，我正协调呢。现在是冬天，牛吃饲料过冬，等明年上山的时候，咱们两边匀着走。我也想法修一桥。
4: 杨书记啊，你现在给大家伙整这么多牛呢，确实是一件好事儿啊。但是你想没想，本来咱们村这地方，外人来就费劲，这牛的价格吧，一下得便宜不老少啊。你这事儿你说咋办？牛多了价格就便宜？你可别搁这瞎咧咧了你。你也不养牛，你懂啥呀？你知道卖多少钱呢？啊？ 你知道一头牛养多久能卖呀？啥也不知道，就搁这瞎吵吵。物以稀为贵，那还用我多说吗？也是啊，哈。
6: 哎，你说这养牛时间本来就长，这一溜十三招下来，你说卖不上价可咋整？
2: 刚子，我理解你的顾虑，我可以向大家保证，牛的价格绝对不会掉下来，请大家放心。
4: 他们都行了，是不是？啊？
2: 那牛都是白来的，那我家这不行啊，我家这牛都是我真金白银换回来的，你就说吧，这事儿你得给大家伙一个解决方案。
4: 当时决定分牛的时候，这市场的问题啊，我和扶贫办的同志也讨论过了。现在咱们村的牛属于扶贫牛，我再联系正规的大厂家，全村的牛一起收，到时候价格就是市场价，不会少的。
2: 行，我看你能找啥大厂家。
4: 这穷乡僻壤的，走。
7: 卖牛的事交给我，养牛呢，刚子还是很有经验的，以后大伙养牛啊，也可以多问问刚子啊。
8: 嗯呐，对，以后这养牛事啊，还得多问刚子呀。
9: 是。
7: 杨书记啊，今儿个呀，可是把大伙高兴坏了。哎，这天儿越来越冷了，这村部不能生火，不能再转人了。 你上我那住去吧，
8: 那我也不能白住，我给你劈柴，我这一身功夫劈柴快呢，
7: 那就这么定了。
0: 寒来暑往，春生夏长，在白江河水的孕育下，四五月份的草生长得嫩绿嫩绿的，牛儿们在绿油油的山坡上悠闲地享用着大自然给予的美食，百花盛开，蝴蝶飞舞，蜜蜂在花蕊上嗡嗡地采蜜，翅膀在阳光里泛着金光。
1: 老钟，家里是不是有木材啊？
2: 有啊，柴火不用劈了，够用了。哎，
1: 我要好的，不是烧柴。
2: 你要干啥呀？
1: 做蜂箱。
3: 书记啊，要养蜂。
1: 没错，老钟，任会计，我要在白江河村淘金子。
3: 蜜蜂就是金子。
1: 我以前在农村的时候见过村民养蜜蜂，咱白江河附近开的花产的蜜肯定优质，如果早点养啊，今年秋天就能有收成。
2: 那比卖牛快啊。
3: 那咱试试。
1: 走，回村部试试。

0: 杨书记，你这挺有活啊，还会做封箱呢。
1: 我呀，就只会做个外形，里面蜂巢啥的还得找专业的。
2: 哎，你们搁这干啥呢？哎呀，
0: 老叔啊，你咋来了呢？刚子没陪你一块来啊？
2: 啊，他上山放牛去了。那个，我来找杨书记。
3: 刚子爸呀，哎呀，你这腿脚不好，啊，坐着说啊。
2: 杨书记，我来呀，我这先谢谢你，给我们这贫困户又申请低保又发牛的。哎
3: 呀，我呀就是来帮助大家的，这都是我必须做的呀。
2: 我呀，这岁数是越来越大了，这今年都60多了，地里那活啊，实在是干不了了。那牛啊，都得给儿子，我这上不了山了。
3: 是啊，身体重要啊。
2: 是，我那老伴儿啊。那肚子里长的瘤子越来越多了，这家里看病的钱总也跟不上。哎，我就寻思哈，杨书记，你这见多识广的，你看看我这老头子还能干点啥？咱不能拖累孩子呀。
3: 哎，我们这儿正研究养蜂呢，不用上山，不用锄地。你要是觉得行，要不你试试？
2: 哎呀，我这也不会养蜂啊。
3: 那都可以学嘛，我去省城找专家咨询咨询这养蜂的技术，回来在你那儿养，怎么样？
2: 哎，那这得花钱吧？
4: 刚才杨书记啊打听了，一箱蜂900块，大约20000只，在咱村啊可以先采百花蜜，6月份产椴树蜜，等到夏末初秋就有花蜜可以采了。
2: 不是，哎呀，杨书记，我这哪有钱买蜜蜂啊？
3: 哎，这样，我也是打算做个实验。咱先买2箱试试，这蜂要是养成了算你的，我就发动大家都养蜂，要是赔了算我的，那还不行吗？
2: 哎呀，那这，哎呀，杨书记，你这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嗯啊，那啥，刚子之前给我打了1000块钱，我先买1箱。
3: 你买1箱，我赞助1箱，俗话说好事成双嘛。
4: 对对对，好事成双。
5: 这一年夏天，村民们的脸上都带着笑意，牛在山坡上茁壮成长，蜜蜂也开始忙碌地采蜜。正当一切都貌似有好转的时候，雨水开始增量，白江河水上涨，村子遇到了30年未遇的困难。
6: 过去3小时，我省降雨量80至140毫米，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有暴雨蓝色预警，预计降水量可达到150至220毫米，最深可达400至500毫米，请各单位做好防护措施。
3: 这雨咋这么大呢？喂，姑娘。
7: 喂，爸，奶奶进医院了。
3: 啥？啥时候的事儿啊？
7: 就吃完晚饭，忽然就不行了，你赶紧回来一趟吧。
8: 过来人呐！杨书记，不好了，快去瞅瞅吧，村口的桥塌了。
3: 啥？桥塌了？姑娘，你先照顾好你奶奶，我尽快回去啊。老叔，走，去看看。
9: 杨书记，家里有事儿啊？那咋整啊？这桥塌了，你也走不了啊。
3: 明天再说吧。现在赶快组织村里的人来做好防汛措施，千万不要让河水把庄稼淹了。快，
10: 大家伙儿都把家伙事拿着，带一点手电，马上到村口来，有沙子填沙子，有石头拿石头，快点快点。
9: 来放这儿。哎呀，石头别往那边放了，堵住堵住。
11: 杨书记，
9: 给我上来，
11: 快上来，没有塌了。
12: 杨书记讲究啊，真够意思。你
9: 咱们可把这些沙袋尽量往高的落，快点。
13: 这一宿啊，杨书记，你家里不是还有事儿呢吗？你赶紧回去吧。
3: 哎呀，我这浑身都湿透了，我得换件衣服。哎，我电话呢？
4: 这儿呢，杨书记，你电话响好几次了，又响了。
3: 喂，姑娘。
7: 啊。
3: 哎，哭啥呀？咋的了？
7: 爸，你咋不接电话呢？
3: 这是村里的桥塌了，忙活了一晚上，到底啥事儿啊？
7: 我那还没想救过来，
3: 给你妈。
14: 狼牙。
3: 妈走的时候遭罪没？
14: 没有。老杨啊，你啥时候回来呀？
3: 我这就回去，这就回。
14: 妈临走前一直念叨你，让你好好工作，说他不拖累你。
3: 行，我知道了。妈，儿子不孝，儿子给你磕头了。

0: 雨过后，白江河水缓慢地流淌，像是怕惊扰了人们的思绪，又像是默默奏着一支离别的曲调。杨书记一个人坐在岸边，望着没有桥的白江河，泉水流向看不到的远方。一声叹息过后，杨书记起身拍了拍身上的泥土，转身向村部的方向走去。
1: 哎，杨书记，杨书记，杨书记
2: 啊，你们咋都在呢？还不回去休息啊？
3: 杨书记，你家出这么大的事儿，我们也不知道，你说，哎，你看你那边有啥需要我们帮忙的没有？你就吱声啊，你可千万别客气啊。
4: 是啊，杨书记，有啥我们能帮上忙的你就说话。
5: 杨书记啊，你这都忙活一晚上了，这么远的路开车危险，我跟你一起走，你在路上还能休息休息。哎呀，
2: 你们的心意我明白，放心吧，我能行。你们都好好休息。老钟，我可能得过几天才能回来了，这边就先交给你了。
3: 杨书记，你就放心的办你的事儿，这村里啊有我跟任会计呢，你放心吧。
5: 杨书记，你就放心吧，还有我呢，有啥事儿我这也能搭把手。
2: 那就辛苦你们了。
4: 哎哎，杨书记，您慢走啊，
6: 慢点啊。
0: 杨书记办完丧事之后，并没有直接回到白江河村，而是直接去了县扶贫办，商讨重新建桥的相关事宜。
3: 老少爷们们，这几天呢，通过杨书记的不懈努力和不辞辛苦的奔波，要给咱们村儿建。

0: 搭了3个月的桥，终于竣工了。下面，让我们有请咱们的杨书记给大伙讲两句，好不好？
1: 好，好，好，好。
0: 桥呢，终于建成了。咱们村的桥，从只能走人到现在能过双排车，这都离不开咱们全体村民的努力。现在啊，我看这是一条通往脱贫的路，通往致富的路，也是通往幸福的路啊！
1: 对，说得太好了。
0: 还有一个好消息，下个月我打算组织咱们村民去农博会看看，学习学习养殖和种植的知识。有兴趣的村民，请剪彩结束后到村部去报名。好，那现在白江河大桥剪彩仪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白江河》，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录制。剧中人物：杨书记由张岩演播，钟毅由郑宗演播，任会计由王离子演播，刚子由曹颖演播，石头妈由李琳琳演播，刚子爸由刘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芷萱、于佳琪、吴芳、高士斌、李海洋、熊秀颖、赵伟、王正、杨子娇、肖博、杜壮壮、风华、周世军等。解说贾晶妍，总策划黄云鹤、罗春雷，总监制秋风、包长青。监制：顾文东、费航，统筹：姚雪飞，音乐：李铁，合成：张岩，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出品，谢谢收听。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次播音时间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了。今天的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55开始，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收听。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是星期二，我们的第二次播音时间在16:55开始。接下来为您介绍我们的第二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17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点整，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齐市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整，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21点整，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齐市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点整，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

0: 北京时间17点。
1: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

0: 我们听到的这首《中国人》啊，是一首深受喜爱的爱国歌曲，通过刘德华的演唱呢，传达了深厚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赞颂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文化和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同时啊，也表达出了中国人民的自豪与自信。这首《中国人》不仅是一首流行歌曲，它在旋律和填词技巧上啊，还进行了精心的创作，完全突破了个人情调的局限，唱出了家国情怀。歌曲的旋律发展呢，运用了中华民族音调的六声语调式，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音调，使得歌曲啊一听就知道是我们中国歌曲。
1: 无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
0: 此外，《中国人》这首歌呢，还传达出了多个层面的意义，它反映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美丽中国的情感，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愿景，牢记历史不忘初心的重要性，以及民族自豪感。通过5000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梦，和8000里山川和月像是一首歌等歌词，表达出了无论经历多少风雨，中华文明始终辉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成必然的情感。
1: 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0: 总的来说啊，这首《中国人》通过深刻的歌词和激昂的旋律，不仅拉近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凝聚了5000年的民族血脉，也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展现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与自信。

这首黄种人的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啊，都体现出了谢霆锋对民族精神的深刻理解和情感表达。歌曲中的歌词和旋律相结合，使得这首歌不仅在听觉上给人以感受，更在情感上呢引起了我们的深深共鸣。许多听众表示啊，听到这首歌呢会感到浑身血液沸腾，充满了力量。这种铿锵高昂的歌曲啊，特别的有渲染力。这首歌的成功不仅在于音乐上的成就，更在于它所传递出来的正能量和激励人心的信息，使得它成为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也是谢霆锋音乐生涯中的经典之作。他通过这首歌曲啊，表达出了对于炎黄子孙的自豪和对祖国的热爱，歌词中充满了对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精神的赞美。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我的中国心》。

以音符谱写初心，用歌声唱响使命。张杰演唱的这首《新征程》是由新华社推出，献礼建党百年的歌曲。前奏与间奏、尾奏啊，完美融入了前辈传奇岁月的经典曲谱，令人神往而自豪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引领我们走进一个复兴的中国。没有你，哪有新中国？没有国，哪有万家灯火？

张杰的热血演绎为这首歌曲赋予了更多的感动，歌曲前奏用钢琴弹奏出熟悉的旋律，将人带进建党百年的氛围感当中，随后啊，弦乐的配合出现更是瞬间将情绪拉满了。在弦乐之后呢，张杰含蓄沉稳的歌声娓娓道来，每一句的歌词啊都更有说服力，唱至高潮部分的没有你哪有新中国，没有国哪有万家灯火，张杰张弛有力的演唱与饱满的情绪为歌曲增添了恢宏之感。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韩磊、谭维维演唱的《不忘初心》，创作背景啊，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而创作的一首歌曲。通过多次修改词稿啊，最终以流行歌曲的形式呈现出来，表达出了强烈的民族情、爱国情，以及对党和人民的深情厚爱。一曲《不忘初心》，曲调悠扬，歌词暖心，一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万水千山，最美中国道路，让人重温红军长征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道尽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浓浓深情。你是我的一切，我的全部，牢记人民群众的恩情，回报人民，回报养育祖国的这片沃土。

这首《不忘初心》采用了新的曲式风格和演唱表达，使得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年轻人啊，都能产生强烈的共鸣。这首歌曲的发布呢，不仅是为了纪念历史，更是对于未来的一种鞭策，鼓励着人们啊，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箴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号，农历7月20，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创新，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呼伦贝尔市科技创新推介会举行，杜慧良出席并致辞。
1: 杜慧良会见内蒙古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树林一行。
0: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九次集体学习会议。
1: 第十届内蒙古文博会收官，呼伦贝尔斩获3奖，交出亮眼答卷。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贸区，满洲里成为全区首家开展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地区。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31号，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创新，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呼伦贝尔市科技创新推介会举行，市委书记杜慧良出席并致辞。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科技厅、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参会。杜慧良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对长期关心支持呼伦贝尔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衷心感谢。他说，呼伦贝尔生态禀赋优越，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扎实。当前全市正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实施呼伦贝尔英才工程，推动科技创新贯穿绿色农畜产品加工、生态保护、新能源、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发展全链条，精准对接高校科研资源，深化校地产学研融合，加快先进技术成果落地转化，完善人才引进、培育、激励和保障政策机制，统筹推进科技为绿赋能、为产赋能、为智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各地区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抓实政策落地，强化要素保障，健全务实高效的服务保障体系，着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难点，为高校院所专家团队、企业深化合作搭建优质平台，提供便利条件，切实把科研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为呼伦贝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推介会上，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分别进行人才推介。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王汉中院士团队、中国农业科学院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先后进行创新成果路演，展示了一批在农业提质增效、生态保护修复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的科研成果。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呼伦贝尔驰鸿矿业等企业代表做交流发言。呼伦贝尔学院、农林学院与西安交通大学全球环境变化研究院、呼伦贝尔学院科技处与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等10家单位签署合作协议。会前，与会人员共同参观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科普推介展。
1: 8月31号，市委书记杜慧良会见内蒙古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树林一行，就深化校地合作进行深入交流。杜慧良对李树林一行到来表示欢迎，对内蒙古师范大学长期给予呼伦贝尔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内师大作为全区师范教育的领军高校，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培养输送大批优秀人才，希望学校继续发挥自身优势特色，进一步深化拓展与我市在基础教育提质、教师人才培育、科研课题研究和高校学科共建赋能等领域合作，因地制宜推动更多教育科研成果在呼伦贝尔落地转化，携手打造校地合作新范式。李树林表示，学校将立足优势特色学科，紧扣地方发展现实需求，深化双方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领域务实合作，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王猛、孙威参加。
0: 8月31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集体学习会议， 受党组书记、主任于伟东委托，党组成员、副主任靳义民主持。会议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讲话精神，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通报精神等内容。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讲话精神，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按照市委工作要求，聚焦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提升地方立法治效，增强监督刚性实效，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推进现代化呼伦贝尔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 8月31号，第十届内蒙古文博会落幕，在大会表彰环节，呼伦贝尔斩获杰出贡献奖、组织风尚奖、创意之星展台奖三个奖项。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毛露露、德新怡、封天宇的报道。
2: 展会期间，呼伦贝尔充分发挥展区平台作用，集中展示非遗技艺、文创产品、本土文艺成果，既让观展群众近距离感受呼伦贝尔文化魅力，又实现了文化展示与市场转化的双向突破。三项荣誉既是对呼伦贝尔参展组织工作、展区创意设计、文化传播成效的充分肯定，也彰显了我市文化产业发展的扎实成效。借助文博会这一重要窗口，呼伦贝尔进一步拓宽了本土文化产品的推广渠道，持续擦亮文化品牌，为后续文化产业提质增效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项目传承人杜叶梅：
3: 从第一届开始参展的时候，那是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什么是产业，这才知道这是能卖。每一届都有升华和科学的发展吧。后来就每一届都随着人的思想观念和认知来做这些产品，像我们现在车挂、冰箱贴这些小的产品和小叶的丝巾啦、衣服啦，现在的发展情况就是每年就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2: 内蒙古自治区非遗脉感画项目呼伦贝尔市级非遗传承人李玲：
4: 手里拿幅这幅画呢，就地取材于咱们札兰屯柴河本地，用小小的麦秆变废为宝，然后制作出一幅幅精美的一些作品。那也是第四代非遗传承人。那麦秆画的工艺呢，主要是有12道工序。我呢，从事这个行业也10多年了，也获得一些小的成绩。
2: 游客杜小伟：
5: 因为是我是第一次来，然后进来以后就看到这个呼伦贝尔这个展台就很棒，尤其听到强调就是非常的好听，然后我进来的第一时间就来这儿了，而且我买了很多东西在书包里，对，就很好很好。我期待下一次还有更好的展台，然后能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草原文化。
2: 此次文博会既是一次文化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呼伦贝尔深耕文化产业、赋能文旅发展的全新起点。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挖本土文化内涵，坚持传承与创新并举，文化与产业共生，持续完善文创产品链条，推动文化、生态、旅游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呼伦贝尔文化文旅品牌，以文旅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0: 近年以来，满洲里口岸中俄跨境旅游、边境贸易往来日益频繁，涉外金融便民服务需求持续攀升。在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外汇便利化政策支持与特许经营资质审批赋能下，满洲里市国资委精准对接优质金融服务资源，统筹指导监管企业、市口岸城建集团抓实招商服务工作，全力促成合规外币兑换机构天津渤海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落地满洲里。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迪、秦真的报道。
6: 天津渤海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是现阶段全区唯一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批复、具备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资质的经营机构，目前已落地满洲里市4家标准化特许外币兑换门店，其中公路口岸布设2家门店，分别设立于旅检通道、公路通关区域，精准对接出入境旅客、跨境客商的及时换汇刚需，实现通关兑换以站式服务。市区核心商圈布设2家门店，聚焦外籍游客市区消费、旅居生活兑换需求，构建口岸、城区全覆盖的外币兑换服务网络。 目前四家网点运营态势稳定，日均兑换业务超200笔。天津渤海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满洲里市分公司经理张超：
7: 我司将持续完善，口岸现钞的调配保障，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率，积极配合监管部门，开展外汇政策的科普，引导广大的客商呢，还有境外的游客，主动选择正规持牌的机构来办理兑换业务，远离非法私下换汇。
1: 近日，2026年中国男子曲棍球联赛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战落下帷幕。赛事期间，各支队伍奋勇争先，全力冲刺，最终辽宁队斩获冠军，内蒙古队获得亚军，甘肃队获得季军。请听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于浩然的报道。
2: 本次赛事的冠军争夺战在实力强劲的辽宁队与内蒙古队之间展开。比赛一开始，两队便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攻防转换节奏飞快，双方你来我往，僵持对抗，多次发起有效进攻，却始终未能破门得分。直至比赛第四节仅剩2分23秒时，辽宁队抓住战机，抓住短角球机会成功破门，打破场上僵局。落后的内蒙古队迅速调整战术，全力反扑，在中场不到2分钟的时间里，连续创造2次短角球绝佳机会，全力冲击对方防线，但最终未能破门，遗憾不敌辽宁队。内蒙古队队员敖子慧：
8: 这场比赛队员们都拼尽了全力，但是还是有问题。问题呢，通过接下来的2个月，我们会分析啊，完了备战下一次的锦标赛。
2: 辽宁队队员王华清：
9: 我觉得我们队今天打的比赛非常全力，所有人都非常全力。对手内蒙队也是一个强队，我们就是拼吧，把所有的技战术都用在比赛上面。
2: 本次赛事为期10天，全程采用单循环赛制加总决赛的竞赛模式，旨在让各支参赛队伍在激烈比拼中切磋交流，磨砺本领，积累实战经验，真正实现以赛练兵、以赛促技、以赛促提升的办赛目标。
0: 公交站牌是城市文明的微型窗口。近日，海拉尔区开展以量化城市窗口为主题的公交站牌清洁志愿服务活动，小志愿者和家长们积极参与，用行动美化城市公共环境。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刘畅的报道。
10: 活动中，小志愿者与家长们认真擦拭公交站牌玻璃、边框、候车座椅，细致清理站台周边卫生死角，让老旧站牌焕然一新。海拉尔区胜利街小学学生薛世前：
11: 这次志愿服务我特别开心，看到站牌焕然一新，特别有成就感，以后我要多参加志愿活动，多做公益小事。
10: 学生家长裴景丽：
12: 今天带孩子参加这次清洁站牌的志愿活动，对孩子来说是很好的锻炼，让孩子们更懂得爱护公共设施，尊重基层劳动者，在实践中树立公益观念。这类实践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以后多多举办。
10: 截至2026年8月，我市已累计开展特困帮扶、环境治理、环保宣传、互助服务、文化交流等各类志愿活动258场次，参与人数达5000多人。每周坚持常态化开展公益活动，其中帮扶特困家庭走访活动为固定每周开展项目。同时，生活环境整治、绿色环保倡导、邻里互帮互助、文化艺术交流等多元化志愿活动每周轮番开展1至2次。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3: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 欢迎收听奇事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阿荣旗向阳峪镇百亩真林喜丰收；
1: 四万列驼队畅联亚欧；国门铁路人匠心坚守北疆口岸；
0: 根河市果香满园采摘忙；多元果业绘就特色种植新图景。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阿荣旗向阳峪镇羊草沟村百亩真林迎来成熟采摘季，饱满圆润的榛子挂满枝头，林间处处是村民忙碌采摘的丰收景象。小小的特色榛果产业不仅盘活了林下闲置资源，更拓宽了群众就近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活力。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15: 走进羊草沟村的榛子林，连片榛子树枝繁叶茂，长势喜人，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颗粒饱满，品质优良，浓郁果香扑面而来。正值采摘黄金期，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穿梭林间，熟练采摘，抢抓农时，收获金秋硕果。每年榛子成熟季，羊草沟村不少村民都会就近务工，参与采摘，实现家门口灵活就业，真正做到增收顾家两不误。村民王玉芬已经连续多年参与榛子采摘，熟练掌握采摘技巧，采摘效率高，速度快，丰收的忙碌让日子过得充实富足。向阳峪镇羊草沟村村民王玉芬：
16: 今天真的好，在饭店来个四五颗，每年这时候我们都来帮摘。
15: 据了解，这片榛子林占地约120亩，由村民苗望承包管护。为抢抓最佳采摘窗口期，保证果实新鲜品质，苗望就近吸纳20名本地村民集中务工采收，有效提升采摘效率，整片林地仅需5-6天即可完成全部采收工作。今年榛果长势喜人，丰产稳产，预计总产量可达5-6千斤，为种植户带来5-6万元稳定收入，特色林果产业实现丰产增收，助民致富。向阳峪镇羊草沟村村民苗望：
17: 一年能整个5-6万块钱，从开始干也就有个5-6天也就完事了，就是雇的人比较多，这种1天20多人，天能多采点几天就完事了。
15: 小小榛子接硕果，特色产业兴乡村。近年来，向阳峪镇立足山林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特色林果种植等富民产业，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不断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经济优势，以产业兴旺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1: 截至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量突破4万列，滚滚钢铁驼队穿梭驰骋于亚欧大陆，持续畅通国际贸易大通道的背后，离不开一代代国门铁路人的默默坚守。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6: 清晨的满洲里运用车间，等待驶出国门的跨境机车静静停靠，整装待发，车头前的国徽迎着晨光熠熠生辉。齐齐哈尔机务段，满洲里运用车间出国班组司机张小军、汤海波师徒早早到岗，进行出车前的全面检查，确认车辆整体状态，全力确保跨境运输万无一失。从业多年的张小军是首批中欧班列的出境司机，也是满洲里中欧班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亲历者。齐齐哈尔机务段满洲里运用车间出国班组司机张小军：
18: 最早2013年开行的时候是几乎是一天一列或者一个月也就是10列8列的，现在日均就是出去回来一共是16列，那时候几乎都是杂品，就是车厢也是杂的，不像现在整体都是集装箱，而且机车由于货物量的增加呢，已经进行了迭代的更新。现在就是马力更大了，牵引的货物也更多了，可以达到6000吨了。
6: 狭小的驾驶室是师徒二人常年坚守的移动岗位。这条从满洲里驶向俄罗斯后贝加尔的线路虽然仅有9.8公里，
15: 但受跨境作业规定限制，行车全程无法下车，饮食起居、休整值守全部集中在驾驶室内。虽说线路里程不长，但完成一趟出入境往返就要十多个小时，一旦俄方换装效率偏低，司机就得在狭小的驾驶室连续值守近30个小时，全程需要4次边检核验，并且中俄铁路信号机位置相反，7.5%长大坡道以及冬季严寒风雪等多重考验，每一次操作都必须做到精准无误。齐齐哈尔机务段满洲里运用车间出国班组副司机汤海波：
19: 我来出国班组已经有1年半的时间了，然后担当了120多趟乘务作业。
15: 记者：
20: 那听说你主司机的考试已经通过了，然后你像你们班组里面有你师傅张小娟这个60后，还有80后，然后现在这个接力棒已经传到你这个00后的身上了，你自身有什么感受吗？
15: 齐齐哈尔机务段满洲里运用车间出国班组副司机汤海波：
19: 感受是肩上的责任更重了，然后使命感更强。我们每次出国的作业任务，感觉并不是单单的货物，更是一种国家赋予我们的使命。
15: 如今像汤海波一样的青年驾驶员接续前辈使命，岗位上老中青三代铁路人薪火相传，合力守护这条亚欧陆路物流要道。如果说司机是班列的掌舵人，那么机车探伤员就是守护列车安全的体检大夫。在运用车间检修现场，探伤工王文慧手持专业检测探头，俯身仔细排查机车车轮零部件的每一处细节。随着中欧班列运量逐年攀升，每一趟列车入库，探伤工都要开展全面探伤检修，细致排查隐患，保证运输安全。齐齐哈尔机务段满洲里运用车间探伤工王文慧：
21: 探伤员里就跟类似咱医院大夫给咱们病人做体检，做 B 超体检，他们是用探头给人发现人身体的病灶，我们呢是用那个仪器连接探头发现车轮里头的有没有任何的病灶。基本的大同小异，我们的原理都是一样的，但是责任都是很重大的。
15: 从清晨到深夜，从初春到寒冬，满洲里铁路口岸车流不息，灯火长明，4万列钢铁驼队横贯亚欧的亮眼成绩，凝结着口岸一线所有基层工作者的汗水与耕耘。他们扎根北疆边境，立足平凡岗位，以日复一日的坚守、精益求精的态度，守护着这条连通内外、畅通双循环的国际物流大通道，用实干与担当擦亮北疆国门名片。
14: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金秋时节，清风送爽，果香蔓延。当下，蓝莓迎来最佳成熟采摘期，根河市冷极蓝莓采摘园内硕果累累，生机盎然，饱满诱人的蓝莓挂在枝头，吸引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孙梦琪、李自强、郝专学的报道。
22: 走进采摘园，连片的蓝莓果树郁郁葱葱，长势繁茂，层层叠叠的枝叶间，一颗颗圆润饱满的蓝莓缀满枝头，表面覆盖一层薄薄的天然白霜，微风拂过，淡淡的果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市民游客们携亲伴友结伴而来，穿梭在果树行间，俯身挑选成熟果实，抬手采摘，细细品尝，定格下惬意的田园休闲时光。这里的蓝莓新鲜多汁，甜度很高，没有农药残留，吃着放心。带着孩子来采摘，既能亲近自然，放松身心，也能体验采摘乐趣，特别有意义。前来采摘的市民纷纷点赞。市民李雅琴：
23: 这个蓝莓的那个营养价值很高，而且是物美价廉。我们经常来采摘了，希望那个其他的广大的同事们吧，都来蓝莓园采摘啊，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2: 据采摘园负责人介绍，蓝莓富含花青素，兼具营养与食用价值。园区依托地区资源优势，引进优质适配品种，坚持生态种植、自然成熟，严控果实品质，确保每一颗上市的蓝莓都果肉饱满、风味纯正。眼下蓝莓长势喜人，坚果品质稳定，产量充足。 年产量可达40,000斤，采摘周期长达50多天，采摘时段为7月下旬至9月中旬，可供市民和游客入园长期体验。此外，另一部分鲜果由工人采摘后，经过筛选、晾晒等工序，批发至全国各地市场，成功打通产销通道，实现了农产品增值、产业提质，为丰富种植结构打造特色采摘园。园内还种植了蓝靛果、黑加仑两大特色浆果，丰收季时凭借独特口感和丰富营养，收获大量好评，为园区前期经营增添了特色亮点。目前，蓝靛果与黑加仑已顺利度过本年度采摘期。采摘园特色种植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为当地市民搭建起稳定的家门口就业平台。园区常年需要果树修剪、田间管护、鲜果分拣、包装销售等岗位工作人员，市民无需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增收，兼顾家庭与工作。常态化的用工需求带动了一批本地市民实现就地就业、灵活就业，切实让特色浆果产业成为稳就业、促增收、惠民生的富民产业。采摘园工人孙德霞：
23: 老板给我们一次就业的机会，我们也属于老员工了，都干5年了，今年离家挺近的，完了一天也不少挣。
22: 近年来，该采摘园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深耕农业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以特色浆果种植为核心，以田园采摘体验为载体，不断丰富产业业态。通过蓝莓、蓝靛果、黑加仑多元种植，延长园区经营周期，不仅为市民游客提供了近郊休闲、亲子出游的好去处，更有效带动周边就业，拓宽市民增收渠道，为本地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产业转型升级注入了鲜活动力。下一步，采摘园将持续优化种植结构，精细化管护各类果树，不断提升果品品质与采摘服务体验，以小浆果撬动大产业，持续解锁特色种植产业发展新活力。
1: 近日，牙克石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走进牙克石市第一中学，开展开学第一课禁毒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为新生们带来了一堂直观深刻的禁毒安全教育课。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10: 民警借助图文展板、毒品仿真模型、警示视频等多元载体，带领同学们逐一辨识传统毒品与花样翻新的新型毒品。针对当下伪装性极强的成瘾性替代物质，民警以真实案例为切口，细致拆解其伪装形态、常见传播场景及对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和人生轨迹的毁灭性危害，筑牢学生自我防护的思想防线。牙克石市第一中学学生刘梦瑶：
3: 今后我们一定会提高警惕，远离陌生人给的任何不明物体，不仅自己坚决拒毒，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争相参与，在身临其境的感受中，更直观地体会到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连锁危害，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牙克石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李征：
4: 希望用实地参观、现场讲解这种沉浸式的方式，让同学们真正认识毒品，看清危害，把远离毒品、珍爱生命记在心里，共同守好校园这道禁毒防线。
10: 本次禁毒宣传活动有效夯实了校园禁毒宣传教育基础，通过常态化、场景化的禁毒宣讲，进一步健全了警校联动、禁毒工作机制，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价值观，自觉抵制毒品侵害，以青春力量辐射家庭，带动社会，构建全民防毒、全域禁毒的良好氛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

0: 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 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0: 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2: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

0: 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1: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数据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5: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8: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5: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9: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5: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今天八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0: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1: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0: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0: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1: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 国之声。
17: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8: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7: 全区新闻联播。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王伟忠出席并讲授开学第一课；
20: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召开机关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有关任免职的决定；
19: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20: 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有关任职的决定。
19: 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质量月活动启动，
20: 赛考斯启程返美，与殷玉珍相拥类别。
19: 光影同心，守望相助。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优秀电影展映活动在呼和浩特市启动，
20: 请听详细内容。
19: 内蒙古台消息，9月1号，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自治区党委书记、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王伟忠出席，并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授开学第一课。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主持。王伟忠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卓越政治智慧和非凡理论勇气，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以一系列原理性成果把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高度，以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贡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引领走出一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路。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要贯通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中蕴含的理论品格，用心把握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切实以理论之光照亮前行之路，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把准政治方向，明辨大是大非，矢志拼搏奋斗，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扎扎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在日积月累的奋斗中不断迈向未来的崇高目标，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高度历史主动，增强政治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持之以恒正风，从严从实肃纪，坚决彻底反腐，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优异答卷。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问题导向，坚决抓好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各类监督检查反馈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工作，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财政金融、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在发现和解决问题中推动事业发展，不图一时虚名，不追求短期险绩，不盲目硬上所谓的标志性项目工程，不干急功近利、劳民伤财的事情，杜绝发生烂尾工程，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强烈使命担当，在职责范围内主动担重担难，提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能力水平，提高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的能力水平，提高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高素质干部。 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深厚为民情怀，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入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力打好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战，以十大民生工程为抓手，解决好教育、医疗、托幼养老、住房、物业等领域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加强前瞻性思考，注重全局性谋划，抓好整体性推进，着力提升党建工作的质效。王伟忠还就抓好党校培训提出要求，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及全体教职工、在校学员参加。
20: 内蒙古台消息，9月1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召开机关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有关任免职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出席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宣读任免职决定。根据工作需要，自治区党委决定，自治区党委常委随清同志兼任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胡达古拉同志不再兼任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职务。王伟忠指出，这次干部调整是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通盘考虑、深入研究后做出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大家要站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高度，全力支持配合随清同志的工作，齐心协力推动全区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王伟忠指出，15、17是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加快创新路的关键时期，统一战线的工作面临新的更高要求。全区统战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大讲学习、深入调研、真抓实干、清正廉洁，围绕服务中心大局高质量做好统战工作，更好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凝心聚力。要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主题，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责任担当，自觉把统战工作放到全区发展大局中谋划，扎实推进多党合作和无党派人士工作，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持续提升宗教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积极做好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港澳台、海外统战和侨务等工作，更好促进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发展，不断开创全区统战工作新局面。要加强统战部门自身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着力提升大统战工作效能，全力打造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统战干部队伍。胡达古拉、随清同志做表态发言，孙俊清、金庄、于仁杰参加。
19: 内蒙古台消息，8月3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稳投资、质量强区、知识产权保护及致敏性蒿草治理等工作汇报，审议“十五五”相关专项规划。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绝不能因为内蒙古主汛期进入收尾阶段，地质灾害偏少就放松警惕， 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紧盯山洪易发区、并险水库、交通沿线、旅游景区、城市低洼地等重点区域，加强气象预报预警和自然灾害风险排查，配齐应急物资装备，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和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要深入实施质量强区战略，聚焦乳业、稀土、新能源、煤化工材料、生物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鼓励龙头企业、科研院所深度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修订，实现从产业跟跑向标准领跑转变，建强乳制品、稀土功能材料、碳计量三个国家级和九个自治区级计量中心，抢占标准制高点。要支持高校科研院所提升原创性知识产权产出能力，鼓励民营企业、科技服务机构提升知识产权转化能力，依法查处商标抢注、技术侵权等违法行为，以法治刚性保护知识产权。会议要求，要抓住国家稳投资政策机遇，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调度督促力度，加快财政资金支付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严格资金监管，及时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实现开工项目快建设，获批项目早开工。要重点围绕六张网，精准谋划储备一批成熟项目，多渠道筹集资金，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保持中长期投资增长的稳定。会议听取了致敏性蒿草治理情况汇报，强调这是困扰我区多年的生态难题、民生焦点，要从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出发，下决心开展系统治理。要尊重规律，科学精准研究致敏性蒿草长效治理措施，加大城市居民区、城乡结合部、公共场所、公园绿地等重点区域清除力度，抓好以草易草生态替代，压缩致敏性蒿草生存空间，加快科技攻关，推广测控除疫全链条技术体系，一地一种一测差异化治理，要及时发布花粉浓度监测预警信息，统筹医疗机构做好针对性诊疗服务，切实回应群众关切。会议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15/5旅游业发展规划、内蒙古自治区15/5科技创新规划、内蒙古自治区15/5林业和草原保护利用规划，研究了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修订草案。
20: 内蒙古台消息，9月1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有关任职的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宣读任职决定。自治区党委决定，自治区党委常委王本强同志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包刚指出，这次干部调整是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后做出的决定。大家要站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高度，全力支持配合王本强同志的工作，齐心协力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落实好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实现15/5良好开局。王本强做表态发言。
19: 9月1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质量月活动在呼和浩特市正式启动，活动主题是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2: 质量月期间，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等24个部门和单位将开展月月315、全国科普月等宣传活动，推动质量强国理念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并举办质量知识竞赛、问答和职工技能比赛等活动，提升各行业质量素养。同时，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将举办检验检测机构和实验室开放日、有机产品认证宣传周等活动，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质量、了解质量，开展市场监管服务进园区、进企业、制造业企业质量诊断提升等助企行动，解决企业质量堵点、难点问题。 召开民营企业100强发布会和蒙自标品牌发展大会，开展寻味蒙自标溯源行和蒙贡优品五金展销等品牌宣传活动，并发布一批守护消费铁血行动和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典型案例，推进网建2026等专项行动，形成有力震慑。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局副局长董贝
3: 将围绕宣贯质量理念、弘扬质量文化、开放质量资源、赋能质量提升、守护质量安全、优化消费环境三个方面

0: 展60余项重点活动，深入推进全民质量行动，营造政府重视质量、企业追求质量、社会崇尚质量、人人关心质量的良好氛围。
1: 新学期如约而至，内蒙古各地以开学第一课为契机，结合榜样励志故事、红色革命精神，开展特色主题课堂，厚植学生家国情怀、奋斗精神与担当品格。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2: 在鄂尔多斯市准噶尔旗明德学校5年级的教室里，一堂接地气、有力量的思政主题课精彩开讲。老师们选取了自杀英雄殷玉珍的感人故事作为授课核心，通过播放纪实短片、展示图文资料、现场讲述细节故事等多种方式，带着同学们了解殷玉珍的自杀历程。殷玉珍的坚守与拼搏精神深深感染了每一位同学。鄂尔多斯市准噶尔旗明德学校学生韩子怡
3: 看到了殷玉珍奶奶的坚守，不惧困难，自杀40年，深受感动，我会以此为动力，新学期好好学习。
2: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第五中学结合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开设爱国主义主题开学第一课。课堂上，班主任通过红色故事分享、观看红色短片、互动交流等方式，把长征精神、家国教育、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教学。五原县第五中学学生崔景渊：
4: 开学第一课让我内心深受触动，我一定会珍惜现在的学习机会，在新学期里更加努力，争做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五原县第五中学教师张喜龙：
5: 希望同学们回望峥嵘岁月，感悟长征精神，从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把爱国之志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实际行动。
6: 内蒙古台消息，9月1号晚，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美国友人塞考斯结束为期10天的中国之行，启程返回美国。临别前，殷玉珍亲自送别这位老朋友，登上回程航班。从8月23号凌晨抵达北京，到9月1号从北京返程，塞考斯先后访问了内蒙古、河南和北京，故地重游，沉浸式感受中国的发展和变化。此行，塞考斯实现了最大的心愿，重返毛乌素，亲眼看到了那片由他捐资5000美元种成的万亩林海，并在那里和殷玉珍一起种下一棵友谊树。回顾这趟旅程，他说，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人民给予我的爱，你们敞开心扉，张开双臂拥抱了我，一个普通的美国教师，我想感谢的是整个中国。
1: 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报道。9月1号，由自治区民委内蒙古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光影同心，守望相助”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优秀电影展映活动在呼和浩特市启动。本次展映活动精选20部影片组成专属片单，涵盖《我和我的祖国》《1921》《跨过鸭绿江》《长空之王》等红色主旋律影片，以及《海林都》《草原上的人们》《诺日吉玛》《遥远的敖鲁古雅》等内蒙古本土题材影片。活动将覆盖全区10个盟市、30个边境旗县，计划放映860场。
6: 请听简讯。8月31号，2026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生物制造锦标赛决赛在呼和浩特市落下帷幕。大赛最终遴选出前10强项目及8个创新奖项。我区本土参赛项目荣获2个3等奖和3个创新奖。
1: 近日，首届常青藤全国青少年校园戏剧创意大赛结果公布，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昭乌达小学创排的原创红色儿童剧《红星》夺得全国1等奖。
6: 8月31号，国家“15五”重点项目临哈铁路临河至额济纳段扩能改造工程正式开工。项目将把既有单线铁路升级为双线电气化重载铁路，设计时速120公里。
1: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张海涛，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
7: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你开了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今天的音乐之旅，首先要登场的是一首点燃无数青春的《骄傲的少年》。这首歌呢，是无数校园赛场追梦路上的战歌。他唱的不是天生的荣耀，而是受过伤、流过泪，依然选择奔跑的倔强。

真正的骄傲不是从不跌倒，而是跌倒之后依然敢仰望星空。愿你永远是那个热血沸腾、永不言弃的少年。告别白日的匆忙，我们走进夜晚的温柔。告五人用轻快又治愈的旋律带来带我去找夜生活。这里的夜生活不是喧嚣与狂欢，而是卸下疲惫，拥抱真实自我的自由。

接下来这首是承载一代人青春回忆的《直到世界的尽头》，张杰版本啊，多了岁月沉淀后的坚定与温柔。这首歌呢，唱的是不放弃、不妥协，哪怕是世界尽头，也要坚守心中热爱。

人生没有真正的绝境，只要心还在跳，热爱还在燃，路就一直向前。坚持到最后，你会遇见属于自己的荣光。世间风景万千，星河璀璨，却都不及心头那个人。满天星辰不如你，用温柔浪漫的旋律，把最纯粹的偏爱唱进心中。它不浓烈，却足够深情。

隔壁老樊的这首《我曾》，用15句“我曾”道尽了普通人的迷茫、挣扎与不甘。曾被嘲讽，曾被现实打败，曾在深夜流泪，但也从未真正投降。

爱情里最美的不只是相遇，还有体面的告别。于文文为电影《前任三》创作的这首《体面》，唱出了成年人最清醒的爱情观，不纠缠，不怨恨，尊重故事的结尾，保留彼此尊严。

迷茫时呢，我们都在寻找答案。那么这首《你的答案》在无数低谷时给人很多力量。歌手在人生低谷创作的，却把光递给了每一个听者。

黎明的光终会越过黑暗，你要的答案不在别处，就在你坚持的脚步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电影《消失的她》的主题曲《龙》，那么以这个龙为比喻，唱尽了情感当中的束缚、挣扎与清醒。张碧晨极具张力的嗓音，把人性的复杂与自我救赎唱得淋漓尽致。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邓紫棋的《桃花诺》，这也是邓紫棋首次尝试中国风的一首歌曲，唯美又悲壮。作为上古情歌的

片尾曲，他唱宿命，唱誓言，唱跨越千年的深情，旋律婉转，意境悠远。接下来呢，我们聆听一首震撼人心的家国之歌《万疆》。那这首歌呢，是建党百年的献礼作品。李玉刚呢，用清澈大气的唱腔，唱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的自豪。

心中有家国，眼里有光芒，便是最好的信仰。云朵空灵的嗓音搭配深情的歌词，那么将这首《画风行万里》唱的是跨越山海的追寻与牵挂，无论是亲情爱情都是不顾一切的奔赴。

真正的牵挂，翻山越岭也能抵达，用心来守护，岁月终会给你温柔回应。下面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的《天地龙鳞》，作为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曲，也被誉为《龙的传人》的升级版。方文山作词，王力宏作曲并演唱，唱中华文脉，唱民族脊梁，大气磅礴，热血沸腾，一起来听听吧。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号，农历7月20，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创新，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呼伦贝尔市科技创新推介会举行，杜慧良出席并致辞。
1: 杜慧良会见内蒙古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树林一行。
0: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九次集体学习会议。
1: 第十届内蒙古文博会收官，呼伦贝尔斩获3奖，交出亮眼答卷。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贸区，满洲里成为全区首家开展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地区。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31号，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创新，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呼伦贝尔市科技创新推介会举行，市委书记杜慧良出席并致辞。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科技厅、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参会。杜慧良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对长期关心支持呼伦贝尔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衷心感谢。他说，呼伦贝尔生态禀赋优越，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扎实。当前，全市正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实施呼伦贝尔英才工程，推动科技创新贯穿绿色农畜产品加工、生态保护、新能源、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发展全链条，精准对接高校科研资源，深化校地产学研融合，加快先进技术成果落地转化，完善人才引进、培育、激励和保障政策机制，统筹推进科技为绿赋能、为产赋能、为智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各地区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抓实政策落地，强化要素保障，健全务实高效的服务保障体系，着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难点，为高校院所专家团队、企业深化合作搭建优质平台提供便利条件，切实把科研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为呼伦贝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推介会上，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分别进行人才推介。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王汉中院士团队、中国农业科学院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先后进行创新成果路演，展示了一批在农业提质增效、生态保护修复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的科研成果。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呼伦贝尔驰鸿矿业等企业代表做交流发言。呼伦贝尔学院、农林学院与西安交通大学全球环境变化研究院、呼伦贝尔学院科技处与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等10家单位签署合作协议。会前，与会人员共同参观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科普推介展。
1: 8月31号，市委书记杜慧良会见内蒙古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树林一行，就深化校地合作进行深入交流。杜慧良对李树林一行到来表示欢迎，对内蒙古师范大学长期给予呼伦贝尔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内师大作为全区师范教育的领军高校，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培养输送大批优秀人才，希望学校继续发挥自身优势特色，进一步深化拓展与我市在基础教育提质、教师人才培育、科研课题研究和高校学科共建赋能等领域合作，因地制宜推动更多教育科研成果在呼伦贝尔落地转化，携手打造校地合作新范式。李树林表示，学校将立足优势特色学科，紧扣地方发展现实需求，深化双方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领域务实合作，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王猛、孙威参加。
0: 8月31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集体学习会议， 受党组书记、主任于伟东委托，党组成员、副主任靳义民主持。会议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讲话精神，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通报精神等内容。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讲话精神，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按照市委工作要求，聚焦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提升地方立法质效，增强监督刚性实效，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推进现代化呼伦贝尔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 8月31号，第十届内蒙古文博会落幕，在大会表彰环节，呼伦贝尔斩获杰出贡献奖、组织风尚奖、创意之星展台奖三个奖项。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毛露露、德新怡、封天宇的报道。
2: 展会期间，呼伦贝尔充分发挥展区平台作用，集中展示非遗技艺、文创产品、本土文艺成果，既让观展群众近距离感受呼伦贝尔文化魅力，又实现了文化展示与市场转化的双向突破，三项荣誉，既是对呼伦贝尔参展组织工作、展区创意设计、文化传播成效的充分肯定，也彰显了我市文化产业发展的扎实成效。借助文博会这一重要窗口，呼伦贝尔进一步拓宽了本土文化产品的推广渠道，持续擦亮文化品牌，为后续文化产业提质增效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项目传承人杜叶梅：
3: 从第一届开始参展的时候，那是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什么是产业，这才知道这是能卖。每一届都有升华和科学的发展吧。后来就每一届都随着人的思想观念和认知来做这些产品，像我们现在车挂、冰箱贴这些小的产品和小叶的丝巾啦、衣服啦，现在的发展情况就是每年就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2: 内蒙古自治区非遗脉感画项目呼伦贝尔市级非遗传承人李玲：
4: 手里拿幅这幅画呢，就地取材于咱们札兰屯柴河本地，用小小的麦秆变废为宝，然后制作出一幅幅精美的一些作品。那也是第四代非遗传承人。那麦秆画的工艺呢，主要是有12道工序。我呢，从事这个行业也10多年了，也获得一些小的成绩。
2: 游客杜小伟：
5: 因为是我是第一次来，然后进来以后就看到这个呼伦贝尔这个展台就很棒，尤其听到长调就是非常的好听，然后我进来的第一时间就来这儿了，而且我买了很多东西在书包里，对，就很好很好。我期待下一次还有更好的展台，然后能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草原文化。
2: 此次文博会既是一次文化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呼伦贝尔深耕文化产业、赋能文旅发展的全新起点。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挖本土文化内涵，坚持传承与创新并举，文化与产业共生，持续完善文创产品链条，推动文化、生态、旅游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呼伦贝尔文化文旅品牌，以文旅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0: 近年以来，满洲里口岸中俄跨境旅游、边境贸易往来日益频繁，涉外金融便民服务需求持续攀升。在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外汇便利化政策支持与特许经营资质审批赋能下，满洲里市国资委精准对接优质金融服务资源，统筹指导监管企业、市口岸城建集团抓实招商服务工作，全力促成合规外币兑换机构天津渤海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落地满洲里。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迪、秦真的报道。
6: 天津渤海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是现阶段全区唯一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批复、具备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资质的经营机构，目前已落地满洲里市4家标准化特许外币兑换门店，其中公路口岸布设2家门店，分别设立于旅检通道、公路通关区域，精准对接出入境旅客、跨境客商的及时换汇刚需，实现通关兑换一站式服务。市区核心商圈布设2家门店，聚焦外籍游客市区消费、旅居生活兑换需求，构建口岸城区全覆盖的外币兑换服务网络。 目前四家网点运营态势稳定，日均兑换业务超200笔。天津渤海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满洲里市分公司经理张超：
7: 我司将持续完善，口岸现钞的调配保障，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率，积极配合监管部门，开展外汇政策的科普，引导广大的客商呢，还有境外的游客，主动选择正规持牌的机构来办理兑换业务，远离非法私下换汇。
1: 近日，2026年中国男子曲棍球联赛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战落下帷幕。赛事期间，各支队伍奋勇争先，全力冲刺，最终辽宁队斩获冠军，内蒙古队获得亚军，甘肃队获得季军。请听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于浩然的报道。
2: 本次赛事的冠军争夺战在实力强劲的辽宁队与内蒙古队之间展开。比赛一开始，两队便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攻防转换节奏。

0: 速度飞快，双方你来我往，僵持对抗，多次发起有效进攻，却始终未能破门得分。直至比赛第四节仅剩2分23秒时，辽宁队抓住战机，抓住短角球机会，成功破门，打破场上僵局。落后的内蒙古队迅速调整战术，全力反扑，在中场不到2分钟的时间里，连续创造2次短角球绝佳机会，全力冲击对方防线，但最终未能破门，遗憾不敌辽宁队。内蒙古队队员敖子慧。
1: 这场比赛队员们都拼尽了全力，但是还是有问题。问题呢，通过接下来的2个月，我们会分析啊，完了备战下一次的锦标赛。
0: 辽宁队队员王华清。
2: 我觉得我们队今天打的比赛非常全力，所有人都非常全力。对手内蒙队也是一个强队，我们就是拼吧，把所有的技战术都用在比赛上面。
0: 本次赛事为期10天，全程采用单循环赛制加总决赛的竞赛模式，旨在让各支参赛队伍在激烈比拼中切磋交流、磨砺本领、积累实战经验，真正实现以赛练兵、以赛促技、以赛促提升的办赛目标。
3: 公交站牌是城市文明的微型窗口。近日，海淀区开展以"量化城市窗口"为主题的公交站牌清洁志愿服务活动，小志愿者和家长们积极参与，用行动美化城市公共环境。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刘畅的报道。
4: 活动中，小志愿者与家长们认真擦拭公交站牌玻璃、边框、候车座椅，细致清理站台周边卫生死角，让老旧站牌焕然一新。海乐区胜利街小学学生薛世前：
5: 这次志愿服务我特别开心，看到站牌焕然一新，特别有成就感。以后我要多参加志愿活动，多做公益小事。
4: 学生家长裴景丽：
6: 今天带孩子参加这次清洁站牌的志愿活动，对孩子来说是很好的锻炼，让孩子们更懂得爱护公共设施，尊重基层劳动者，在实践中树立公益观念。这类实践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以后多多举办。
4: 截至2026年8月，我市已累计开展特困帮扶、环境治理、环保宣传、互助服务、文化交流等各类志愿活动258场次，参与人数达5000多人。每周坚持常态化开展公益活动，其中帮扶特困家庭走访活动为固定每周开展项目。同时，生活环境整治、绿色环保倡导、邻里互帮互助、文化艺术交流等多元化志愿活动，每周轮番开展1至2次。
7: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8: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9: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8: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9: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8: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7: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阿荣旗向阳峪镇百亩真林喜丰收；
7: 4万列驼队畅联亚欧；国门铁路人匠心坚守北疆口岸；
3: 根河市果香满园采摘忙；多元果业绘就特色种植新图景。
7: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8: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阿荣旗向阳峪镇羊草沟村百亩真林迎来成熟采摘季，饱满圆润的榛子挂满枝头，林间处处是村民忙碌采摘的丰收景象。小小的特色榛果产业不仅盘活了林下闲置资源，更拓宽了群众就近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活力。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10: 走进羊草沟村的榛子林，连片榛子树枝繁叶茂，长势喜人，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颗粒饱满，品质优良，浓郁果香扑面而来。正值采摘黄金期，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穿梭林间，熟练采摘，抢抓农时，收获金秋硕果。每年榛子成熟季，羊草沟村不少村民都会就近务工，参与采摘，实现家门口灵活就业，真正做到增收顾家两不误。村民王玉芬已经连续多年参与榛子采摘，熟练掌握采摘技巧，采摘效率高，速度快，丰收的忙碌让日子过得充实富足。向阳峪镇羊草沟村村民王玉芬：
11: 今天榛子好，摘半天摘个四五颗，每年这时候我们都来帮摘。
10: 据了解，这片榛子林占地约120亩，由村民苗望承包管护。为抢抓最佳采摘窗口期，保证果实新鲜品质，苗望就近吸纳20名本地村民集中务工采收，有效提升采摘效率，整片林地仅需5-6天即可完成全部采收工作。今年榛果长势喜人，丰产稳产，预计总产量可达5-6千斤，为种植户带来5-6万元稳定收入，特色林果产业实现丰产增收，助民致富。向阳峪镇羊草沟村村民苗望：
12: 一年能整个5-6万块钱，从开始干也就有个5-6天也就完事了，就是雇的人比较多，这种1天20多人，天能多采点几天就完事了。
10: 小小榛子接硕果，特色产业新乡村。近年来，向阳峪镇立足山林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特色林果种植等富民产业，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不断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经济优势，以产业兴旺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13: 截至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量突破4万列，滚滚钢铁驼队穿梭驰骋于亚欧大陆，持续畅通国际贸易大通道的背后，离不开一代代国门铁路人的默默坚守。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14: 清晨的满洲里运用车间，等待驶出国门的跨境机车静静停靠，整装待发，车头前的国徽迎着晨光熠熠生辉。齐齐哈尔机务段，满洲里运用车间出国班组司机张小军、汤海波师徒早早到岗，进行出车前的全面检查，确认车辆整体状态，全力确保跨境运输万无一失。从业多年的张小军是首批中欧班列的出境司机，也是满洲里中欧班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亲历者。齐齐哈尔机务段满洲里运用车间出国班组司机张小军：
15: 最早2013年开行的时候是几乎是一天一列或者一个月也就是10列8列的，现在日均就是出去回来一共是16列，那时候几乎都是杂品，就是车厢也是杂的，不像现在整体都是集装箱，而且机车由于货物量的增加呢，已经进行了盖的更厉，现在就是马力更大了，牵引的货物也更多了，可以达到6000吨了。
14: 狭小的驾驶室是师徒二人常年坚守的移动岗位。这条从满洲里驶向俄罗斯后贝加尔的线路虽然仅有9.8公里，但受跨境作业规定限制，行车全程无法下车，饮食起居、休整值守全部集中在驾驶室内。虽说线路里程不长，但完成一趟出入境往返就要10多个小时，一旦俄方换装效率偏低，司机就得在狭小的驾驶室连续值守近30个小时，全程需要4次边检核验，并且中俄铁路信号机位置相反，7.5%长大坡道以及冬季严寒风雪等多重考验，每一次操作都必须做到精准无误。齐齐哈尔机务段满洲里运用车间出国班组副司机汤海波：
16: 我来出国班组已经有1年半的时间了，然后担当了120多趟乘务作业。
14: 记者：
17: 那听说你主司机的考试已经通过了，然后你像你们班组里面有你师傅张小军这个60后，还有80后，然后现在这个接力棒已经传到你这个00后的身上了，你自身有什么感受吗？
14: 齐齐哈尔机务段满洲里运用车间出国班组副司机汤海波：
16: 感受是肩上的责任更重了，然后使命感更强，我们每次出国的作业任务 感觉并不是单单的货物。

0: 更是一种国家赋予我们的使命。
1: 如今，像汤海波一样的青年驾驶员接续前辈使命，岗位上老中青三代铁路人薪火相传，合力守护这条亚欧陆路物流要道。如果说司机是班列的掌舵人，那么机车探伤员就是守护列车安全的体检大夫。在运用车间检修现场，探伤工王文慧手持专业检测探头，俯身仔细排查机车车轮零部件的每一处细节。随着中欧班列运量逐年攀升，每一趟列车入库，探伤工都要开展全面探伤检修，细致排查隐患，保证运输安全。齐齐哈尔机务段满洲里运用车间探伤工王文慧。
2: 探伤员你就跟类似咱医院大夫，给咱们病人做体检，做 B 超体检，他们是用探头给人发现人身体的病灶，我们呢是用那个仪器连接探头，发现车轮里头的有没有任何的病灶，基本的大同小异，我们的原理都是一样的，但是责任都是很重大的。
1: 从清晨到深夜，从初春到寒冬，满洲里铁路口岸车流不息，灯火长明，四万列钢铁驼队横贯亚欧的亮眼成绩，凝结着口岸一线所有基层工作者的汗水与耕耘。他们扎根北疆边境，立足平凡岗位，以日复一日的坚守、精益求精的态度，守护着这条连通内外、畅通双循环的国际物流大通道，用实干与担当擦亮北疆国门名片。
3: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金秋时节，清风送爽，果香蔓野。当下，蓝莓迎来最佳成熟采摘期。根河市冷极蓝莓采摘园内，硕果累累，生机盎然。饱满诱人的蓝莓挂在枝头，吸引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孙梦琪、李自强、郝专学的报道。
5: 走进采摘园，连片的蓝莓果树郁郁葱葱，长势繁茂，层层叠叠的枝叶间，一颗颗圆润饱满的蓝莓缀满枝头，表面覆盖一层薄薄的天然白霜，微风拂过，淡淡的果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市民游客们携亲伴友结伴而来，穿梭在果树行间，俯身挑选成熟果实，抬手采摘，细细品尝，定格下惬意的田园休闲时光。这里的蓝莓新鲜多汁，甜度很高，没有农药残留，吃着放心。带着孩子来采摘，既能亲近自然，放松身心，也能体验采摘乐趣，特别有意义。前来采摘的市民纷纷点赞。市民李雅琴：
6: 这个蓝莓的那个营养价值很高，而且是物美价廉。我们经常来采摘了，希望那个其他的广大的个同事们吧，都来蓝莓园采摘啊，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5: 据采摘园负责人介绍，蓝莓富含花青素，兼具营养与食用价值。园区依托地区资源优势，引进优质适配品种，坚持生态种植、自然成熟，严控果实品质，确保每一颗上市的蓝莓都果肉饱满、风味纯正。眼下蓝莓长势喜人，坚果品质稳定，产量充足，年产量可达4万斤。采摘周期长达50多天，采摘时段为7月下旬至9月中旬，可供市民和游客入园长期体验。此外，另一部分鲜果由工人采摘后，经过筛选、晾晒等工序，批发至全国各地市场，成功打通产销通道，实现了农产品增值、产业提质，为丰富种植结构打造特色采摘园。园内还种植了蓝靛果、黑加仑两大特色浆果，丰收季时凭借独特口感和丰富营养，收获大量好评，为园区前期经营增添了特色亮点。目前，蓝靛果与黑加仑已顺利度过本年度采摘期。采摘园特色种植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为当地市民搭建起稳定的家门口就业平台。园区常年需要果树修剪、田间管护、鲜果分拣、包装销售等岗位工作人员，市民无需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增收，兼顾家庭与工作。常态化的用工需求带动了一批本地市民实现就地就业、灵活就业，切实让特色浆果产业成为稳就业、促增收、惠民生的富民产业。采摘园工人孙德霞：
6: 老板给我们一次就业的机会，我们也属于老员工了，都干5年了，今年 离家挺近的，完了一天也不少挣。
5: 近年来，该采摘园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深耕农业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以特色浆果种植为核心，以田园采摘体验为载体，不断丰富产业业态。通过蓝莓、蓝靛果、黑加仑多元种植，延长园区经营周期，不仅为市民游客提供了近郊休闲、亲子出游的好去处，更有效带动周边就业，拓宽市民增收渠道，为本地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产业转型升级注入了鲜活动力。下一步，采摘园将持续优化种植结构，精细化管护各类果树，不断提升果品品质与采摘服务体验，以小浆果撬动大产业，持续解锁特色种植产业发展新活力。
7: 近日，牙克石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走进牙克石市第一中学，开展开学第一课禁毒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为新生们带来了一堂直观深刻的禁毒安全教育课。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8: 民警借助图文展板、毒品仿真模型、警示视频等多元载体，带领同学们逐一辨识传统毒品与花样翻新的新型毒品。针对当下伪装性极强的成瘾性替代物质，民警以真实案例为切口，细致拆解其伪装形态、常见传播场景及对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和人生轨迹的毁灭性危害，筑牢学生自我防护的思想防线。牙克石市第一中学学生刘梦瑶：
9: 今后我们一定会提高警惕，远离陌生人给的任何不明物体，不仅自己坚决拒毒，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争相参与，在身临其境的感受中，更直观地体会到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连锁危害，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牙克石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李征：
10: 希望用实地参观、现场讲解这种沉浸式的方式，让同学们真正认识毒品，看清危害，把远离毒品、珍爱生命记在心里，共同守好校园这道禁毒防线。
8: 本次禁毒宣传活动有效夯实了校园禁毒宣传教育基础，通过常态化、场景化的禁毒宣讲，进一步健全了警校联动、禁毒工作机制，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价值观，自觉抵制毒品侵害，以青春力量辐射家庭、带动社会，构建全民防毒、全域禁毒的良好氛围，为平安校园、平安牙克石建设夯实基层根基。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草原再远，也远不过游子的思念，长调再长，也唱不完对

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席慕容的诗，乌兰托嘎的曲，一句父亲曾形容草原的清香，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道尽草原儿女对血脉根源的眷恋。这是游子回望故乡时心头最先涌起的旋律。

额吉是蒙古语里最温暖的词，母亲。接下来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修饰，只用最干净的童声，把对母亲的思念唱到每个人的眼眶都发热。梦中的额吉。

鸿雁南飞，游子北望，琴声忧伤，草原上缱绻的乡愁。马头琴一响啊，就是对家最沉默也最为深情的告白，来自呼斯冷的鸿雁。

成长后离乡，才懂得儿时在母亲膝下听过的歌谣有多么珍贵。接下来这首《额吉的草原》，歌唱的是额吉守望的草原，也是每个孩子记忆里最初的春天。

相比前面我们听到的这几首浓烈的思念，天边更像是一声轻轻的叹息，想念一个人，一片草原，一匹马。愿你在旋律里边看见心中那片回家的天边。

听过了这些熟悉的有点淡淡忧伤的旋律啊，不知道你是否想起是阿巴教你上马的手，还是额吉奥奶茶的灶火。草原的歌从不只是旋律，它是血脉里长出来的根。好了朋友们，我是孙玲，愿你想念的人都在身边，愿你想回的家就在归途，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0: 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 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我们现在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最新进展。目前216国道的抢通工作已进入到最后的600米攻坚阶段，有望今晚抢通。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李阳。李阳，请介绍一下目前道路抢通现场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今天晚上8点左右呢，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还是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的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像在8点20分左右呢，新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在8点随后，然后就是有新的一批安能救援的操作手，即对现在的操作手进行了一个轮换。那随后呢，照明保障车辆开始到位。9点14分呢，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的现场移动。那一切准备完毕以后，运送大石块的这种重型卡车再次进场。那现在媒体朋友呢都在一个天幕底下躲雨，这也在等待道路的彻底抢通。那这现在这个雨势呢，这两个小时来看是忽大忽小，一会儿毛毛雨，一会儿就像雨量级达到这里的那种，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身旁的吉隆藏布河的河水呢流速也开始加快了。那今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了中国安能专业救援抢险力量，对216国道受损的道路进行了抢通。那现在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晚上6点52分左右，第一批挖掘机和等其他抢险器械吧，已经涉水抵达了原吉隆口岸受灾搜救的核心区域。道路抢通的工作也已经进展到了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路上的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我得知的消息是，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的核心区域。那可以说今天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在我来看有四个难点。第一个难点呢是 S 弯，就是它这个河道的第一个 S 弯，这个弯的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一个起点。后面的三个难点呢，分别是山脊拐弯处的三个冲沟。那这个冲沟呢，就相当于瀑布，是山体的这种积水沿着这种冲沟下泄，既影响道路抢修作业呢，也可能损毁已修的这个路段。 那

0: 其中一号沟和二号沟这个冲沟的影响比较大。今天早上呢，道路作业是通过了第一个冲沟，傍晚左右呢抢通至第二个冲沟，现在最新的是已经有一组挖掘机通过了第三处的冲沟。当然据了解，刚才你也提到了，像216国道抢通作业面呢，现在基本上已经拓展到了距离原吉隆口岸大概600米的地方。之前几天像修路进度一度缓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介绍呢，经过泥石流的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呢，道路山体受损就越来越严重，抢险的难度也在不断的增加。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建筑的这种爬挂的石料呢被冲走，而陡地的绝壁呢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呢现在已经在颠簸的另一侧开辟道路空间，所以说这个今天的进度有了明显的提升。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第一批挖掘机和人员已经进入了这个核心区域，但从现场此前的这个视频我们了解到呢，地面是属于这种淤泥和碎石混杂的，那现在的雨势可能会对救援和修路产生一定的影响。主持人，
1: 好的，李阳。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间10:21，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美国网球公开赛呢，郑钦文战胜16岁的新秀，闯过首轮关。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呢，大连英博1-0战胜上海申花，北京国安3-1战胜了兰州陇原竞技，山东泰山呢是主场0-3输给海港。稍后我们共同讨论一下比赛。目光还是先投向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6位出战的中网协的选手完成了首轮的全部对决，那最终呢是交出了3胜3负的成绩单。其中呢，吴亦丙、王新宇、郑钦文3位选手呢是突围首轮，张帅和王希宇、山俊成是遗憾呢止步了首轮。那中国军团整体战绩呢是喜忧参半。此外呢，除了中国运动员之外呢，首轮最轰动的就是传奇老将德维科维奇啊，是苦战5盘被淘汰，被小将淘汰。那德维科维奇的职业生涯是否到了最后的时间点？今天我们会共同讨论一下。我们首先连线的是网球评论员刘忠明，来聊聊今天我们的话题。忠明晚上好。
1: 好，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钟明，其实今天凌晨呢，郑钦文是4-6、6-3、6-1逆转战胜了16岁的小将柳托娃。大家感觉看这场比赛，尤其是后两盘那种眼里有火的郑钦文回来了。如果您从技术环节来讲，他

0: 在哪些地方找回了状态呢？你觉得？
1: 嗯，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确实后两盘郑钦文的这个气势是完全回升了，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郑钦文。而且当时我在解说比赛的时候有一点感觉到，就是似乎巴黎奥运会当郑钦文就是面对后面几场非常艰苦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尤其像面对像科贝尔啊或者斯瓦泰克的时候，就那种感觉那种斗志啊，确实是回到了比赛场上。但是昨天我们的比赛其实实话来讲，第一盘一上来也看到了郑钦文发球端的一些波动和起伏，因为一上来第一盘里他的一发进球率仍然不是特别理想，一发的得分率呢也不算特别高啊。但是其实钦文也分享到，就是第一盘结束之后在盘休，他是利用了这个洗手间暂停，然后去到这个休息区，其实内心当中在不断的跟自己对话啊，就是说既然我现在的身体状态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也补充一个前情，就是在资格赛的时候，对这个钦文实际上是感冒了，那么他说既然我现在身体状态是不在最佳，那么接下来的第二盘第三盘或许可能当时想还有第三盘，那么更多的其实是要先专注于在自己的发球分上面啊，把自己的发球局先做好。我觉得第二盘其实一上来钦文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呢，是主要是抓住柳托娃正手相对比较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柳托娃其实他反拍，你说他的加力变线呀、或者说反拍扬起一些上旋球啊，用月亮球的方式来把节奏进行一些改变啊，他的反手其实还是他整个技术环节的一个亮点啊，但是他的正拍其实相对，因为他还是只有16岁的一个小将，我觉得技术环节还没有那么的成熟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盘第三盘钦文的正拍的对角线以及反手直线啊，这两条线一直在压制住柳托娃的这个正拍的一些进攻也好或者说借力也好啊，在这方面呢取得了一些成效。随之呢就是在郑钦文自己的发球局他就是越保越顺，而且在接发端也是越接越有信心啊，导致了后面两盘我们看到了是一个一边倒的一个情况。
2: 柳托娃从孟菲斯开始应该是一个9连胜的一个局面，并且呢当时还赢了安德烈耶娃，就是世界排名最靠前的好手。那怎么看这个运动员这场比赛，我们说郑钦文的过往焦虑的这个一发进球率是否在提升啊，你觉得他的状态啊是不是在越来越好？
1: 对，这名小将呢，我觉得其实未来还是值得我们所有中国选手要注意的这样的一个潜在对手。因为就像刚才郝迪讲到的，他在孟菲斯的几场的胜利其实都赢了很多关键型的这个关键的这个巡回赛上的一些对手啊，比如说像亚历山德洛娃呀、麦克纳利呀这些都是在硬地场上发挥很不错的球员。那么来到美网赛场，其实面对钦文的这场，我觉得一上来能够感受到就是小姑娘的这种势头也很好，因为毕竟对手也是从资格赛三场连赢这样上来的啊，所以两个人其实对于场地啊、对于天气啊都适应的已经非常好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盘其实柳托娃一上来给到钦文这么大的冲击，觉得也不是很意外啊，但是我们就是想看一看钦文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情况之下他能不能解决问题。我觉得第二盘解决的这个确实还是不错的啊，他的一发进球率上升到了55%，然后呢这个一发的得分率上升到83%啊，这个发球端我觉得就是基本盘稳下来以后，他后面这两盘我们看不论是正手直线的这个得分，还是说他一有机会来到半场网口他打了很多凌空的制胜分，
0: 对
1: 啊，其实都是很提气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把这个发球当他一旦能稳定住，他的进攻端的这些火力就可以慢慢的归来。
0: 但似乎发球现在稳定下来对于郑钦文来讲还不是一个已经完全解决的问题，是不是？
1: 是的啊，因为其实这个决胜盘一发进球率郑钦文只有30%，20个发球进了6个一发，这个数据呢我觉得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被这个第二盘第三盘，因为钦文一直是占据场上 主动的那一方，我们似乎有点忘了，其实他这个决胜盘大部分还是在用二发打比赛啊，但只不过他的二发得分率在决胜盘有一个64%啊，一发的得分率在决胜盘是67%啊，那么只不过是他的得分效率在这个决胜盘仍然为他顶的那口气。另外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就是这口心气儿啊，包括他获胜的这种欲望啊，一直在他体内不断的去给他这种动力向前。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第二轮他不论是面对本西奇还是面对普林塞娃，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如果说整场比赛不能够来到一个50%以上的话，我觉得确实还是会有一定的挑战和威胁性在的。
0: 嗯，其实下一轮的对手呢，将会在本西奇和普林塞娃之间产生。这两位选手，我觉得对郑钦文来说都是老熟人了。你觉得跟谁打可能对郑钦文来说更有利呢？
1: 嗯，这两位球手呢，应该说是各有特点啊。本西奇他是刚刚，也不能说刚刚产后复出，但是他是在大概1.5年之前啊，完成了这个产后复出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壮举啊，因为他在产后复出的这段时间，仍然能够保持很强的竞争力。这届美网他是12号种子，
0: 嗯
1: 啊，另外他的打法呢，其实我们也都很清楚，就是他没有什么短板啊，他基本上是一个很全面、很平均的这样的一位球员，啊，发球端很稳定，然后底线的正反拍的节奏，其实他的掌控也非常不错啊，就是制胜分和非射病失误的比例，他一直能够掌控在很良性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另外就是他的经验啊，他也是一位奥运金牌得主，他是东京奥运会的这个女单金牌得主。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其实，面对本西奇的话啊，应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因为对手的经验摆在那里。同样的，面对普林塞娃的话，我也会比较担心的，就是普林塞娃他是一个球风和球路比较多变的球员啊，他的反拍经常会有一些切球的变化，包括他上下旋的节奏变化也在女球员当中比较明显。
0: 嗯，
1: 另外就是一旦他打疯了以后，确实他面对什么样的类型的球员、什么样的排名的球员，都能够发挥出他自己的这种特色。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面对哪个球员吧，可能郑钦文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自己这一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这个一发进球率真的太重要了，一旦这一发进球率能不断的发进去，不断的给到钦文正向的反馈的话，那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完全还是有的打的。
2: 嗯，我们再来说说王新宇啊，首轮其实相比较这个吴亦丙以及郑钦文来说，王新宇的这个过关是最为顺利的。那下一轮呢，将会迎战的是卡林斯卡亚。那他们这个两个历史上的交手是什么样一个局面？包括新宇的球风和对手的这个啊，是否有互相克制的地方啊？
0: 嗯，怎么看这两位美女之间的对决？
1: 嗯，这两位球手呢，之前一共交锋过3次啊。那么新宇是1胜2负，稍稍占有劣势。但是这3次交手，其中前2次是在硬地上完成的啊，但都相对比较久远。一次是在2020年澳网，一次是在2022年的这个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在墨西哥那场比赛又是高原的硬地场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前面2次硬地交手，都是卡林斯卡亚最终获胜，但是可能借鉴的这种可借鉴的程度并不是特别多了啊。最近一次交锋是在这个斯特拉斯堡的500赛上面，是红土的一站比赛，当时王新宇是6-4、7-6击败了卡林斯卡亚。这个是红土的比赛，那可能我觉得对于这个美网的中快速的硬地，可能借鉴起来呢又也相对有限。我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一场比赛啊，就是说比较考验两个人当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情况。那么卡林斯卡亚今年的这个美网的热身赛，我觉得是中规中矩的一个表现吧。他只是在华盛顿的500赛进入到了8强，然后呢，在多伦多和辛辛那提两站1000赛都是止步了第3轮，就是有一定的胜场积累，但是并没有特别 完成任何的这种，比如说连续性的这种突破啊。

0: 对，他只能始终把自己的这个底线创立出来的优势不断的累积，然后去踏进场地完成最后那个致命一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在面对卡林斯卡亚的时候也可以继续发扬出来。
1: 我最后想聊聊商俊成啊，因为他这个比分真的还觉得让人觉得挺神奇的，
2: 就看完二比一的时候觉得能赢，
1: 就是6-0
2: 6-7 6-1 6-1
1: 之后是3-6 4-6，最后呢这场比赛是非常遗憾输给了特兰杰里迪。这个比赛到底当时出现了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个过程会如此跌宕起伏，或者说两个人的状态好像就没对上，你怎么看？
0: 这场比赛我觉得确实在我们中国球迷来看呢，真的为小伤感到遗憾啊，因为他完全有可能来去击败这位阿根廷的老将。但是我觉得其实之所以这个过程这么跌宕起伏，最大的一个核心原因还是小伤，就是今年他没有这种连续参赛的，尤其是他这个年初打完几站比赛之后伤停了以后，伤了就是伤停了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进行比赛，刚刚是北美硬地赛季才刚刚回归，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造成的，就是小伤在这场五盘的比赛当中其实他的状态是有明显的，就是上来第一盘确实非常好啊，发球底线往前全都在线，但是第二盘呢当他3-1领先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专注力啊，他的对于场面的这种解读，对于对手的解读，其实我觉得确实出现了一定的松动啊。36岁的老将，他最令人这个钦佩的就是去抓这些商俊成，当他注意力松动的时候啊，我怎么去把这个分数咬下来啊。另外呢，就是因为对方其实我觉得比较这个有经验的一点还是在防守端啊，他是一个比较擅长打红土类型的这种场地的球手啊，所以他在防守端的这个覆盖面积，或者说我在关键分我比你多打一拍的这种能力啊，在第二盘和这个第五盘，尤其这个又阴雨暂停了回来之后啊，我觉得在一些关键时刻确实发挥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小伤也不要灰心吧，因为后面还有这个中国赛季，
2: 是
0: 期待着他能够在家门口的比赛再磨合一下。
2: 好，感谢钟明今天的连线。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最新进展，马上连线总台中之声前方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2: 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前方看到的情况。
6: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这个核心的这个最前方的抢修的这个道路呢，大概是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是这样的，现在呢现场还在下着这个小雨。但是呢这里的雨呢是时而大时而小，所以呢夹在这个两山之间，气温也是非常的低。我呢是今天的上午10点左右到达的现场。上午的温度呢大概是在20度左右，但是现在呢温度只有10度，所以气温的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那么我在现场观察到呢，目前是仍然有非常非常这个多的大卡车拉着这些巨石向这个最深处行进。大卡车呢是会以3队为一组进行。为什么这样操作呢？是因为我今天跟着一辆大卡车进到里面去看。大卡车呢是直着进去，但是它要倾到这个大型的这个石头呢，它必须得把这个尾巴冲着前方，也就是说它需要进行一个掉头。那么我也在前方看到呢，其实越往深挺进，它的作业面是越窄的。也是现场工作人员呢在极窄的作业面的情况下留出了一条可以供这个大卡车去掉头的路。那么司机师傅呢也告诉我说，他们是每天最多拉3趟。那么从他们这个装在这个大石头的这个地方到达这个最前方的卸大石头的地方呢，总共需要大概两

0: 个多小时的时间，他们的车呢大概是有100多辆，所以这么算下来，他们是在不停的就是往这个核心区去运这个大石头，方便这个前方的救援人员去进行石头的稳固以及这个堆料的填充。那么目前呢，我离现场还是比较远，所以说看不到这个现场的核心情况，但是通过这些路上的经过的这些车不断的向里面去开，我也能感觉到其实里面的这个抢通的这个路的这个进度呢也是非常的快的。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一众的这个人呢都是在这个一个小天幕下等着，因为天气下着雨，我们都在焦急的等待着这个路能够修通，预计呢是今天晚上能修通。其实我也是在下午晚上8点的时候呢观察到，其实有这个救援人员呢是向外撤离，有就是现场的救援人员呢是向内行进，其实他们是进行了一个换班。然后但是我在向外撤离的这个救援人员的眼神当中呢，其实我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些疲惫，反而是一些坚定，这样就让我从他们的眼神当中感觉到他们其实对这个抢通的道路这个决心是非常的坚决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呢也是在焦急的等待着前方的这个路能够尽早的修通，有相关的任何的最新进展，我们也会在现场进行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小陈。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这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3: 我是张文。
1: 哎，目光转向中国足球，26年的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呢，今天是3场比赛较量结束，那大连英博主场1-0战胜了上海申花，北京国安呢3-1战胜了兰州陇原竞技，山东泰山呢是0-3主场输给上海海港。就三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老朋友足球评论员李戈老师。李老师晚上好。
4: 哎，浩迪、张文二位晚上好。
1: 咱先说说这个北京和兰州这比赛啊。这比赛其实按道理讲应该在兰州踢，
4: 对，
1: 但兰州这个主场的条件呢不足满足这个比赛，所以呢来挪到北京了。然后我看这个兰州的这个球员来北京国安还特别拍了一下北京国安的更衣室啊，
4: 对，
1: 入场通道，证明这个中乙球员面对这个比赛还是非常重视的。
4: 是，
1: 并且这场比赛由于是我们的足协杯比赛是就低啊，就是人中乙没外援，咱就不能上外援，所以北京国安上了个
3: 全华班。
1: 今天这个比赛呢，这个阵容上啊，上的是很多的，像有些年轻队员也都登场了。但其实我觉得也是全华班中的主力中的主力了，像西哲、玉宁都上了哈。
4: 对，
1: 李老师先说说这场比赛啊，怎么看这场比赛？包括兰州陇原这个球队怎么样啊？
4: 我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北京国安在主场3-1啊战胜了兰州陇原竞技队，但是我觉得要对这支中乙的球队要点赞啊，因为就像刚才你说的啊，对方肯定是全主力出战，但是对于北京国安而言，尽管不能够出外援，但是今天我们看首发阵容呢，张玉宁、邓杰夫、张稀哲、杨立瑜，然后阿布杜海米提，然后李磊、侯森、柏杨，这都是国安队国内球员在联赛中的主力球员，真正所谓的像主教练蒙哥马利说的年轻队员或者出场比较少的队员就是三个人，一个是范双杰，一个是贾佩凡，一个是马旭驴。所以总体而言啊，虽然北京国安是就着乙级联赛的这种规模出了一个全华班，但这个全华班就像张晓瑞说的，那比对方的这个整体实力要强了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多啊。如果说好的你喜欢的市场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从整个11人的国安的首发的身价要比对方高出好几倍。但是呢，尽管是如此悬殊的一个比赛，但是看完了整场比赛之后，给我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中超打中乙球队真的场面上，你完全看不出来是隔了一个中甲这么一个联赛，哎，根本就没有这种感觉。相反，今天真正啊，作为兰州陇原竞技队的这些年轻的队员中，我们的名字几乎是啊一无所知，但是整个比赛打起来，我觉得是相当认真的。那么这支啊，这个兰州陇原竞技队啊，它不是一支啊甘肃本地原产的一支啊中乙的球队，它是去年还是从山东那边啊，2025年年初的时候，从当时叫山东日照乙起队啊，这个去年年初的时候迁到了兰州，迁过去以后才改名了叫兰州陇原竞技队。那么他今年打中乙联赛的时候，他打的是中乙联赛的预赛，那么预。

0: 赛南区北区各有12支球队，那么陇原竞技是分在了北区12支球队啊，22轮预赛，那么最终他是拿到了26个积分，排在北区的第八位，而北区的前六位才能跟南区的前六位真正构成今年啊中乙联赛的一个所谓的冲甲的这么一个联赛。那么他作为第八名球队，他现在只能进入到7到12名的一个保级组啊，为2027年中乙联赛的资格，他要打一个保级组接下来的巡回赛。所以呢，从这么一个身份的介绍来看，这支中乙的球队的整体实力，不要说跟北京国安的全华班相比，即便是在中乙的北区中相比的话，他也不算一个中上游的球队。那么今天在工体中，我觉得这支球队能打出这样的技战术的水准，我觉得非常的惊讶。整个的比赛进程之中，我们看他在前面的时候顶的还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支球队他有个特点啊，他今年在22轮的中乙的预赛之中，他是4胜14平和4负，我们从这个比分就能看出来他进攻不是特别擅长，但是他的防守体系还是比较稳固的啊。所以今天他在这一场攻体中，他也把他这个防守的能力充分体现出来了。在今天晚上进行的3场比赛中都是同场开始的，那么最晚失球的就是他，他在攻体中他这26分钟的时候他丢掉了第一个进球。所以从这个来看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很少能打像工体这样一个大城，又是这么好的一个比赛条件，这么好的草坪的情况下，我觉得他是充分的，甚至可以说是超水平的发挥了自己的水平。另外到了比赛临近这个就是国安打进第三个球时，曹宁那个球的时候，其实在禁区内对方还是在前场的左路有一脚传中球。这个球呢，我看比赛中虽然最终是被边裁和 VR 共同示意中是对方有一个进攻队员越位了，但是如果细分的话啊，这个球对方越位那个队员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进球人，而是国安队后防线在防这个球的时候是自己实际上是一乌龙啊。按我个人对这样一种所谓的越位的这个理解来看，这个球其实应该是算进的，是算国安乌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就是2-2的比分，那最后可能还加上补时，国安能不能最终能够真的在90分钟之内能够战胜这么一个中乙的球队，我觉得还是要画一个问号。
1: 嗯，
0: 在总体而言啊，中乙的球队表现，我觉得要比获胜的北京国安要更加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1: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马上连线总台前方记者张腾飞。腾飞你好。
2: 你好，主播。
1: 嗯，请介绍一下目前216国道抢通的最新的情况。
2: 好的，那我现在呢依然是在此次泥石流灾害受灾的核心现场，也就是此前报道中大家非常关心的吉隆口岸的这块区域。那现在从我的视角看向吉隆河谷的话，能够看到整个吉隆河谷可以说都是被各种大型机械作业的灯光打亮，而且呢现在最前面的这台机械的灯光距离我现在目测来看，可能我因为天气比较黑哈，我只能说目测来看呢只有100-200米了。那我刚才呢也想尽办法在漆黑中摸黑向前行抵达了他们作业点的位置。那我看到呢现在现场的大型机械啊，主要就是在针对今天下午我们提到的最后还有一段涉水的路段在加紧进行抢筑路基的工作。因为呢这段涉水的路段现在大概还有几十米宽的这样的一个长度，现在还有水流在经过，那么有水的存在呢就会使得从测量的角度来说是很难通过的。但是也要告诉大家，那么在刚刚呢我和我的前方报道团队我们也尝试了一下，发现虽然说这段涉水路段路面上是有水，或者说这段这个水流呢相对来说还比较深，但是呢旁边的边坡实际上是可以供人通行的。我们刚刚也徒步尝试了一下，发现我们很轻松的几分钟就越过了这段这个涉水的路面。所以呢从我在现场的观察来说，从吉隆镇到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沿着216国道的这样的一条陆路的救援通道，其实徒步的话是已经可以进来了。那我们现在连夜抢修的核心目的还是在于我们希望尽快的让车辆和一些重型的机械设备能够进来，所以我们还需要对现场的道路呢进行这种加紧的 畅通，那主要是针对那个涉水的路段。那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多台大型机械还在持续的作业，至于什么时候能够抢通，可能我们还要等待前方指挥部给大家带来统一的消息。
1: 嗯，
2: 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嗯，腾飞，那今天晚间你们后续在前方还有哪些情况是重点关注的？这方面再给我们简单说说哈。
2: 首先我觉得我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可能也跟前两天所有的在核心区的救援队伍一样，一到夜里这就下雨。刚才这个大概在七八点钟的时候，现场就开始落雨，而且刚才一阵儿是一阵暴雨，把我们全身都给淋湿了。我现在已经真切能感受到之前救援队伍说到的，在这个核心区，如果是晚上的话，有可能存在失温的这个风险，因为这个一旦下雨之后，衣服打湿之后，很快在这个峡谷里边温度再加上夜间温度比较低，还有风，那其实是对人来说这种体感是非常不好的，这种体感是比较冷的。所以这种下雨首先给我们的救援人员可能会带来的就是体感上的会晚上会比较冷。那第二呢，就是针对这样的夜晚的救援来说，那现场的照明条件，虽然说我说我看到的是灯火通明，但是也没有办法做到把整个这样的这么宽的一个河谷全部打亮。所以我们现在的现场的挖掘机械呢，还主要是靠它的这个每台机械自有的灯光在进行各个点位的作业。那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特别前的处于最前端的这些作业机械，它可能也要面临一个夜晚视线不足的这样一个风险。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现场也有指挥员。那另外就是降雨发生的时候，那么也有可能会引发这种落石或者说滑坡的风险。那这样一来也使得夜间的施工呢也是难度更大。当然现场也是通过多种手段，包括边坡雷达还有我们的人防地防等多种措施来确保抢通作业的安全。现在我看到的情况就是整个作业链现在大家还在努力，还在想方设法加快这样的进度。主播。
1: 好的，腾飞。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足协杯的比赛。继续请进李哥老师。李老师晚上好。
0: 哎，晚上好。
1: 嗯，我们说完了这个北京国安的比赛，再来说说山东这场哈。
4: 嗯，
1: 这场比赛我们是一起看的，我觉得我们就是编辑部的山东球迷转身就走了，就不再看完了已经。
4: 嗯，而且其实这场比赛说实话是一个周中的比赛，又是在山东泰山队的主场，但是山东泰山上半场就输了一个0-2，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是0-3。您觉得泰山队主要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特别是他们的防线出了哪些问题？
0: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双方应该说是主力进出啊，跟联赛的主力阵容相比的话，有个别位置上做了一个调整，但总体来看双方还是派上了一个主力。我觉得跟那一场上海申花跟大连英博的比赛呢，情况双方的首发是完全一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情形，打到八强赛就是这样的话，主要原因就是今年联赛比较特殊，目前成都荣城一家领先的分数非常多，所以其他这些参加足协杯的比赛中的球队中，如果还能取得明年亚冠的这种希望的话，我觉得只能有足协杯的这一条路了。所以这也是到八强赛的时候，我们看今天这三场比赛作为中超的球队都是主力进出，但是今天山东队之所以主场作战没有任何的优势，最后输了个0-3，也是唐田在这个赛季中途接手以来应该说输分最多的一场比赛，不在于说他没有

0: 这个防守的山东泰山的队员中，我觉得是过于轻松的让对方给突到了这个位置上，啊，这个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好像专注度出现了一个不应有的一个下降。那这个下降的原因，我觉得不能按责任心或者队员不认真来去找，而是跟联赛和杯赛之间，我估计啊，赛程现在叠得比较紧凑啊，队员现在进到了联赛的快到尾声的阶段的时候，大家确实是比较疲惫的啊，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另外，今天我不知道张文有没有什么感觉啊？三场比赛我都交叉的看了，应该说场地条件最差的就是山东泰山这场主场的场地，那个球啊，基本上你要是走地面传的话，都是蹦蹦跳跳的，
1: 弹跳，对，很
0: 明显。对对对，这不但是对于善于打地面配合的上海海港客队不利，其实对于主场作战山东泰山队的传接配合也会形成了一种不利的情况。所以这个加上防守专注度的下降，再加上场地的这种情况，结果呢，在这方面出了比较大的漏洞。那上半场另一边输了以后，下半场我们看整个来看，山东泰山队没有以往我们看到的那种啊，这个应该说还有很强的这种韧性，所以最终是输得很干干脆脆。那么从赛后这场比赛的技术统计来看，我们看上海海港除了角球啊是4个，山东泰山是10个落后以外，那么剩余的数据中，像控球率啊、射门的次数啊、射正的次数啊、进攻的次数啊和危险进攻的次数，这些主要进攻数据上，那么客场作战的上海海港都是要强于主场作战的山东泰山。那这场比赛啊，我觉得山东泰山队主要输在了队员的这种注意力啊、
1: 专注度
0: 不够的问题上。
2: 再来说说英博和申花的比赛。其实申花呢在联赛当中是英博的苦主，但是大英博在这个我们说足协杯的比赛当中，对他这一路走过来是打了点球，这个一场定胜负对他有些帮助。这场比赛这个最关键点是8分钟黄子豪英博球员就已经离场了，
1: 对，
2: 所以说呢就是整个上海申花将近打了非常长的时间的11比10，直到77分钟米内罗也下场，对方变成10比10。这比赛再我们简单说说哈。
0: 啊，这场比赛我觉得就像郝迪你刚才说的啊，最重要的一点，你说的是8分钟，其实是在上半场刚刚5分钟的时候，黄子豪就因为弥补自己队友被突破之后啊，那么对方的那个拉膛基本上形成那个单刀了，他被迫啊弃门来到了禁区之外，想抢这个点，但是呢，还是被拉腾率先把这球捅了一下之后绊到了对方。所以第一感觉的时候啊，包括我看比赛直播的时候，还有现场主裁判，第一眼就是犯规了，是没问题的。那么他认为不是很严重，他出了一张黄牌。但是这个时候，视频助理裁判提醒他说：“你去看一看，这个应该是按照规则应该是一个红牌的这个情况，因为是基本上单刀了嘛。”那么再看的时候回来撤了黄牌，给了红牌，之后就罚下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是比赛已经来，因为他要看 VAR 嘛，可能来到上半场第8分钟了。那这么早的情况下把主力门将黄子豪罚下，那这个意味就太多了。第一个就是你这等于就是全场比赛上来就是10打11人，以少打多，尽管你是主场作战，但这个形势太不利了。刚才你说了申花又是号称是大连英博的苦主，那这种情况下很难再打了啊，这个非常困难。所以至少是上半场完全是以少打多的。但是要给大连英博点赞的，就是在5万多名啊大连英博的球迷的助威之下，上半场以少打多10人打11人，大连英博居然给扛住了啊，这一点为下半场斯坦丘的那个点球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而斯坦丘那个点球实际上是下半场51分钟啊，刚刚开场不久，那么在禁区边上的时候有一脚撩射打到了高天翼的手上，以后又是 VAR 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那么主裁判判了一个点球，那么斯坦丘罚进去了。所以虽然这场比赛中我觉得可能最终就是1比0的一个比分，是3场今天晚上进行的足协杯4分之1决赛中进球数最少的，但是呢从整个的这种变化来看，大连英博今年这场比赛我觉得打的是非常硬气的啊。尽管你们刚才也说了前面一路过关斩将也是走得很艰苦，但是这一场比赛显示出了大连英博啊这个非常非常硬。因为在上一轮的联赛中，我们知道他主场跟北京国安也打成了1比1，赛后双方又出现了一定的纠葛和纠纷，实际上对他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但是没有受到上一轮联赛的影响。那么这一次在主场打足协杯的时候，他又打出了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最终我觉得今年我会看好大连英博可能会有可能进入到足协杯的决赛。
2: 这是足协杯的3场比赛，其实呢明天还有一场比赛啊，大家可以是继续来关注。这是很多朋友说，没有这个 第二场了吗？没有，足协杯的比赛。

0: 那就是一场定胜负，所以呢，这些比赛才打这么激烈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和李老师就聊这么多，谢谢李老师，再见，
1: 谢谢，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管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我在少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福建、浙江等7个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残涡今天凌晨加强并再度发展为台风，正向闽粤沿海靠近。预计未来3天，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且与前期落区重叠，防汛防台风形势不容乐观。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国道216线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现在，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就意味着，此前受到泥石流水毁的区域路段已经基本完成了抢通工作。国道216线受损路段预计稍晚全线贯通。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西藏监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17点，西藏辖区内保险机构已为吉隆泥石流灾害相关险种累计赔付327.24万元，银行机构已累计为受灾区域相关企业、个人发放普惠信贷8笔，共计1557.7万元。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想违反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强调，伊朗掌控了战场，并让敌人意识到他们无法阻止伊朗的导弹。当地时间9月1号，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当天表示，拟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特朗普国际机场附近实施特殊飞行规定，理由是出于对特朗普位于海湖庄园住所的安全担忧。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拟限制该住所周边半径约1.85公里、距地面约610米以内空域的飞行活动。此刻提示：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在深圳开赛，国羽男单名将石宇奇0-2不敌新加坡选手骆建佑，继世锦赛后再度一轮游。除石宇奇和男单小将胡哲安之外，首日亮相的国羽选手均取胜。9月2号将继续进行各单项首轮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山，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捶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们该如何更好地接住它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你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组字。
1: 种墨园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

0: 指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度，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学，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学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地发展下去。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周末园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周末园》的台前幕后。
1: 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2: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啊，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他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他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3: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1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1: 我们这部作品《注墨园》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注墨园》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3: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一个故事上面写了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

0: 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1: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2: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3: 刘年，你严重了。
2: 没严重，
3: 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呀。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至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失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4: 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0: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4: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众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2: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5: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的那就是林依然，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6: 我要回北京一趟。
7: 回去干什么？
6: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8: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4: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宣言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1: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0: 对，
1: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7: 对，
1: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
7: 对，
1: 然后集中

0: 在宣氏父子身上。
1: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2: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杜，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3: 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她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她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旭，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1: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5: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6: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0: 聊完了中墨园，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陆轮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中墨园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中墨园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铅箔，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10: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木片、竹简、坚薄，记录文 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尚方鼎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洋县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现在洋县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洋县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字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枝。在洋县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枝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

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应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识》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105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同心大悦，下令造纸术全国推广。蔡伦也因此被封为龙庭侯，封地即今天的阳县龙庭镇。如今，蔡伦造纸的故事

0: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远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致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1: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2: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盔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轻便，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1: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4: 对。
3: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静息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4: 对，
3: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1: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对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3: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

0: 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造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1: 嗯，
0: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2: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0: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1: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了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3: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700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4: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3: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0: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那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1: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5: 捞纸。
1: 捞纸，
5: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6: 棉花。
5: 对对，形容的非常准确，看上去就是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1: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5: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一捞上。
3: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帘长帘，两人协作，每天1000多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0: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后，它烘纸上墙它的

0: 难度要大很多。
1: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0: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六，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两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三丈山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粹。
2: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三丈三。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三丈三，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三丈三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三丈三的诞生之路。
3: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成作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二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三丈三，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2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副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三丈三大纸片，一层层叠码承诺，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三丈三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 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细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三丈三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八名工匠一起动手，三丈三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焙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背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背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三米高的平台，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背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4: 三丈三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纸就到地下去了，所以掌握的这个面啊是很重要。
3: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地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如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4: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算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3: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5: 不如蚕丝、金龙鱼都是细绳，不纹绳，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杂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杂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制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1/2。
3: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揭取。
6: 它那种小纸你没有办法把它搓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开，点两张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是一张两张。
4: 我师傅教我的是点拐，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纸铁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踏雪无痕一样的，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3: 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 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父，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7: 天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他，也没有任何机械做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我宣纸，我们对他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3: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铭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2: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初心守技艺，以心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9: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

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点整，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点15分，重播骑士新闻，21点30分，聆听记重播，22点整，转播中国之声，23点58分，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我们听过的这首歌呢，这是来自少帅的《暖一杯茶》。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编曲，用简单的吉他和弦就勾勒出了纯粹美好的爱情故事，也唤起了人们青春爱情的记忆。少帅呢，用自己独特的嗓音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恰到好处，在沙哑与激情、低沉与高亢间找到了平衡点，也使得歌曲听起来呢，既不太激烈也不太平淡，仿佛呢在分享自己的故事，使得听众更容易产生共鸣。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海莱阿木，50年以后。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这是来自邱振哲的《太阳》。这首歌呢，温暖又励志，我们听过之后呢，会觉得旋律很动听，歌词很感人。邱振哲呢，也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于人生守护和对于他人的关爱，让人听了心里暖暖的。而且呢，这首歌还很有正能量，鼓励人们在困境当中也要坚持希望，勇敢前行，就像太阳一样，无论如何，无论何时，都能够散发着光芒和热量。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虚拟。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今生只因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这是来自葛东奇的《风吹丹顶鹤》。葛东奇呢，这是一个擅长将中国传统意象与现代音乐风格相碰撞的音乐人。他的音乐既有东方美学的那种朦胧感，又不失潮流音乐的冲击力。所以呢，很多人都说葛东奇的作品呢，就像是一场不受约束的音乐实验，不迎合主流审美，却在小众领域凭借鬼才般的创意站稳脚跟。他也用音乐搭建了一个充满个人色彩的奇幻世界。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歌，就是用电子齿轮转动东方诗意，让每一个音符都带着棱角去生长。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曲筱兵的《谁》。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底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
16: 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士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士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

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土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部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0: 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

0: 更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15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

0: 爱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

0: 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2: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1: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4: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3: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5: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8: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
9: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巴机呢，也离着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7: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10: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1: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哎！
7: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

0: 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2: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3: 昨天，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3: 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一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2: 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3: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3: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会

0: 城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呼和浩特晴，29度到14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王伟忠出席并讲授开学第一课；
1: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召开机关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有关任免职的决定；
2: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1: 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有关任职的决定。
2: 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质量月活动启动，
1: 赛考斯启程返美与殷玉珍相拥类别，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9月1号，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自治区党委书记、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王伟忠出席，并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授开学第一课。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主持。王伟忠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卓越政治智慧和非凡理论勇气，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以一系列原理性成果把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高度，以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贡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引领走出一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路。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要贯通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中蕴含的理论品格，用心把握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届时以理论之光照亮前行之路，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把准政治方向，明辨大是大非，矢志拼搏奋斗，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扎扎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在日积月累的奋斗中不断迈向未来的崇高目标，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高度历史主动，增强政治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持之以恒正风，从严从实肃纪，坚决彻底反腐，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优异答卷。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问题导向，坚决

0: 抓好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保督查等各类监督检查反馈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工作，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财政金融、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在发现和解决问题中推动事业发展，不图一时虚名，不追求短期险绩，不盲目硬上所谓的标志性项目工程，不干急功近利、劳民伤财的事情，杜绝发生烂尾工程，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强烈使命担当，在职责范围内主动担重担难，提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能力水平，提高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的能力水平，提高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高素质干部。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深厚为民情怀，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入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力打好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战，以十大民生工程为抓手，解决好教育、医疗、托幼养老、住房、物业等领域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加强前瞻性思考，注重全局性谋划，抓好整体性推进，着力提升党建工作的质效。王伟忠还就抓好党校培训提出要求，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及全体教职工、在校学员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1号，自治区党委统干部召开机关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有关任免职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出席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宣读任免职决定。根据工作需要，自治区党委决定，自治区党委常委随清同志兼任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胡达古拉同志不再兼任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职务。王伟忠指出，这次干部调整是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通盘考虑、深入研究后做出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大家要站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高度，全力支持配合随清同志的工作，齐心协力推动全区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王伟忠指出，15、17是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加快创新路的关键时期，统一战线的工作面临新的更高要求。全区统战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大讲学习、深入调研、真抓实干、清正廉洁，围绕服务中心大局，高质量做好统战工作，更好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凝心聚力。要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主题，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责任担当，自觉把统战工作放到全区发展大局中谋划，扎实推进多党合作和无党派人士工作，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持续提升宗教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积极做好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港澳台、海外统战和侨务等工作，更好促进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发展，不断开创全区统战工作新局面。要加强统战部门自身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0: 力提升大统战工作效能，全力打造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统战干部队伍。胡达古拉随清同志做表态发言，孙俊清、金庄、于仁杰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3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稳投资、质量强居、知识产权保护及致敏性蒿草治理等工作汇报，审议“十五五”相关专项规划。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绝不能因为内蒙古主汛期进入收尾阶段，地质灾害偏少就放松警惕，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紧盯山洪易发区、并险水库、交通沿线、旅游景区、城市低洼地等重点区域，加强气象预报预警和自然灾害风险排查，配齐应急物资装备，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和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要深入实施质量强区战略，聚焦乳业、稀土、新能源、煤化工材料、生物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鼓励龙头企业、科研院所深度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修订，实现从产业跟跑向标准领跑转变，建强乳制品、稀土功能材料、碳计量三个国家级和9个自治区级计量中心，抢占标准制高点。要支持高校科研院所提升原创性知识产权产出能力，鼓励民营企业、科技服务机构提升知识产权转化能力，依法查处商标抢注、技术侵权等违法行为，以法治刚性保护知识产权。会议要求，要抓住国家稳投资政策机遇，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调度督促力度，加快财政资金支付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严格资金监管，及时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实现开工项目快建设，获批项目早开工。要重点围绕6张网，精准谋划储备一批成熟项目，多渠道筹集资金，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保持中长期投资增长的稳定。会议听取了致敏性蒿草治理情况汇报，强调这是困扰我区多年的生态难题、民生焦点，要从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出发，下决心开展系统治理。要尊重规律，科学精准研究致敏性蒿草长效治理措施，加大城市居民区、城乡结合部、公共场所、公园绿地等重点区域清除力度，抓好以草易草生态替代，压缩致敏性蒿草生存空间，加快科技攻关，推广测控除疫全链条技术体系，一地一种一测差异化治理，要及时发布花粉浓度监测预警信息，统筹医疗机构做好针对性诊疗服务，切实回应群众关切。会议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林业和草原保护利用规划，研究了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修订草案。
0: 内蒙古台消息，9月1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有关任职的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宣读任职决定。自治区党委决定，自治区党委常委王本强同志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包刚指出，这次干部调整是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后做出的决定。大家要站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高度，全力支持配合王本强同志的工作，齐心协力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落实好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王本强做表态发言。
1: 9月1号，2026年

0: 年内蒙古自治区质量月活动在呼和浩特市正式启动，活动主题是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 质量月期间，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等24个部门和单位将开展月月315全国科普月等宣传活动，推动质量强国理念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并举办质量知识竞赛、问答和职工技能比赛等活动，提升各行业质量素养。同时，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将举办检验检测机构和实验室开放日、有机产品认证宣传周等活动，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质量、了解质量，开展市场监管服务进园区、进企业、制造业企业质量诊断提升等助企行动，解决企业质量堵点、难点问题。召开民营企业100强发布会和蒙资标品牌发展大会，开展寻味蒙资标溯源行和蒙工优品五金展销等品牌宣传活动，并发布一批守护消费铁血行动和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典型案例，推进网建2026等专项行动，形成有力震慑。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局副局长董贝
2: 将围绕宣贯质量理念、弘扬质量文化、开放质量资源、赋能质量提升、守护质量安全、优化消费环境三个方面开展60余项重点活动，深入推进全民质量行动，营造政府重视质量、企业追求质量、社会崇尚质量、人人关心质量的良好氛围。
3: 新学期如约而至，内蒙古各地以开学第一课为契机，结合榜样励志故事、红色革命精神，开展特色主题课堂，厚植学生家国情怀、奋斗精神与担当品格。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4: 在鄂尔多斯市准噶尔旗明德学校5年级的教室里，一堂接地气、有力量的思政主题课精彩开讲。老师们选取了智杀英雄殷玉珍的感人故事作为授课核心，通过播放纪实短片、展示图文资料、现场讲述细节故事等多种方式，带着同学们了解殷玉珍的智杀历程。殷玉珍的坚守与拼搏精神深深感染了每一位同学。鄂尔多斯市准噶尔旗明德学校学生韩子怡
5: 看到了殷玉珍奶奶的坚守，不惧困难，智杀40年，深受感动，我会以此为动力，新学期好好学习。
4: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第五中学结合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开设爱国主义主题开学第一课。课堂上，班主任通过红色故事分享、观看红色短片、互动交流等方式，把长征精神、家国教育、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教学。五原县第五中学教师张喜龙
6: 希望同学们回望峥嵘岁月，感悟长征精神，从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把爱国之志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实际行动。
0: 内蒙古台消息，9月1号晚，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美国友人塞考斯结束为期10天的中国之行，启程返回美国。临别前，殷玉珍亲自送别这位老朋友，登上回程航班。从8月23号凌晨抵达北京，到9月1号从北京返程，塞考斯先后访问了内蒙古、河南和北京，故地重游，沉浸式感受中国的发展和变化。此行，塞考斯实现了最大的心愿，重返毛乌素，亲眼看到了那片由他捐资5000美元种成的万亩林海，并在那里和殷玉珍一起种下一棵友谊树。回顾这趟旅程，他说，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人民给予我的爱，你们敞开心扉，张开双臂拥抱了我，一个普通的美国教师，我想感谢的是整个中国。
3: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呼和浩特市护路办紧盯初秋风险点，加密巡护频次，强化快速响应，筑牢铁路安全防线。针对汛末桥涵易积水的问题，呼和浩特市护路办各分队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雨后第一时间开展抽排水作业，对积水过深情况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及时协调公务等路内部门联合处置，并将巡查处置与宣传教育紧密结合，着力提升沿线群众爱路护路意识。
0: 请听简讯。9月1号，光影同心，守望相助。

0: 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优秀电影展映活动在呼和浩特市启动。
1: 9月1号，锡林郭勒正镶白旗内蒙古新源景集团20万千瓦精能智慧50万千瓦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项目配套接网工程正式并网投运。
0: 9月1号，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铁路正式开始铺轨。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张海涛，播音彭飞利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2: 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诚信是什么？
10: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大狗狗就永远不反悔，
11: 100年不死变。
12: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3: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5: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0: 心想向天歌。
1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1: 好的，谢谢。
1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2: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

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欢迎继续来收听经典在流行。今天我们和各位互动的话题来说一说今年你要完成的，也是完成过了，然后让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事情是什么？特别俗套的一个话题，但是呢，我觉得在年终岁尾的时候做这样的事情还是有意义的。不知道你有多久没有来盘点过自己的成功了啊，也有失败，但是失败呢都是过去，我们一直向前看。

0: 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随时通过抖音平台来和我们保持互动，也可以来点播你喜欢的那些经典老歌。今天的互动主题来说一说今年完成的最让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事情是什么呢？来自于书虫小周，他说这一年坚持每周读一本书，现在已经读完50本了。哎，很厉害啊。
1: 你看天色又在远处落下，寂寞的城道别天边晚霞。

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运动达人阿强说，成功减肥20斤，养成了运动的好习惯，整个人精神状态都不一样。